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7: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8: 好的，我试试。
7: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1: 哎，你要几分甜？
10: 老规矩，2分甜吧。
1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帖？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1: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12: 我爱你。
11: 8分甜，爱你。
1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6: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

0: 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6: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6: 我
3: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我刚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 最初的一阵痛。
3: 哎呀，我也蛮爱他的。
4: 我现在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哦。
5: 好笑，
4: 对啊，
5: 他外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0: 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
4: 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3: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尤其是《新白娘子传奇》一次次的重播，很多人在成长的各个阶段也都一再的重看这部经典的电视剧，里面的音乐更是从小时候第一次听，几乎就都可以跟着哼唱了。那今天特别要说到的这一首呢，在《新白娘子传奇》当中出现的次数相对没有《千年等一回》《星湖雨又风》的这个旋律那么多，但是每次在主人公经历伤心难过的时刻，这个旋律总会适时的出现，催泪但不煽情，这是裘海正《纠缠》。

我来为前世留下的怨，我爱未还今生纠缠的脸，红尘一场漫天的尘埃，寂寞我的爱。其实现在看来，这首歌词它依旧是唱着许仙跟白娘子前世今生的故事，但有时候又正是这种无从证实的朴素的信念会让人感动。真的有人可以痴情不变数千年，只为了报小牧童的救命之恩吗？两个人的纠缠，除了痴情一片，还带着一些怨，一些恋。那他从白素贞的角度来看，他是投入了红尘。那红尘对他来说是什么呢？是一场漫天的尘埃。漫天的尘埃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什么样的感觉？是看不清前路的，是天地玄黄无力对抗的，也是眼泪模糊了双眼之后，世界就像是一整片的尘埃。

隔着一生看你的样子，隔着一生给你一片痴，我和你梦还在纠缠，泪仍在眼里打转，痛还在纠缠，泪仍在眼里打转。有了许仙跟白素贞的故事，我们在听这一段当中唱的隔着一生如何如何，就像是千钧之重，可是它又被温柔的轻轻的裹藏了起来。隔着一生看你的样子，传说故事里的白素贞，她又何止是隔了一生，隔了很多生很多世，她的深情缱绻在裘海正带了一点点的哭腔的诠释之下，听起来就更是如泣如诉，后劲十足。那纠缠的不只是你跟我的前世今生，还有梦也在纠缠，痛也在纠缠。那对应纠缠的这个动作，眼泪呢则是在眼里打转。纠缠跟打转都有一种不断的回旋循环往复的意味。

你来赴前世写下的约，你爱解今生纠缠的结。眼前一片含着泪的天，未了的伤悲。唱到后来这一段，从最初的我来我爱是因为前世的约定，到这里是你来你爱也是为了赴我前世的约，还要解开今生纠缠的结。那他再一次唱到了歌名所说的纠缠，两个人的缘分是从哪一刻开始缠绕的呢？到底解不解得开这样的一段纠缠，还是说只有不解开才能一直的缠绕在一起？整首歌词一字一句的都饱含深情跟悲伤，裘海正的声音里面是充满了沧桑，也充满了留恋。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裘海正纠缠，收录于1992年的《新白娘子传奇》电视剧原声大碟。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6: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颗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7: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8: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3: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9: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7: 好，辛苦你了啊。
9: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6: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1: 哎，你要几分甜？
10: 老规矩，2分甜吧。
1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1: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12: 我爱你。
11: 8分甜，爱你。
1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如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吻灯影化晴空。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电影《星球大战》的灵感来自神话千面英雄。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也不忘随时翻看演员的自我修养。歌手鲍勃迪伦的民谣歌词竟为他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艺术都在借文学力量向你靠近。我们读书吧，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
1: 我们读书吧，继续来和您说一说这个宋朝。宋朝时期啊，实在是特别有意思。这两年呢，书籍市场、出版市场出现了很多和宋朝有关的啊，比如说宋朝的美学、宋朝的家具、宋朝的美食等等等等啊，相关的一些书籍。其实宋朝啊，除了出现了很多这种美学上值得留下的国宝之外，它还是雕版印刷的一个黄金时代。可能你也会问了，说这为什么偏偏是在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宋朝那些事儿。不要忘记 Radio 95来回复书单两个字。那关于宋朝的一些故事，其实博物馆里面啊也有很多隐藏的线索等待你去发现。所以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书单，此生必打卡的一些伟大的博物馆都在这一份书单里。对于您或者是爱去博物馆的小朋友来说，这是一份很好的打卡书单。而今天我们的书签呢也已经在线上了，你可以通过 Radio 95来回复书签两个字。

0: 获得。
1: 为什么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
0: 宋代开国的时候，宋太祖采取重文轻武的策略，人才选拔呢，主要是依靠科举，极大的刺激了文人读书买书的需求，所以从上到下大力的提倡雕版印刷。为什么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呢？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图书信息量明显是超越了盛唐以及五代两宋这300多年的时间，所以刻书单位之多，雕印地区之广，以及内容之丰富，印刷品之精美，均为前世所未有。雕版印刷事业在这个时候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由于宋代统治阶级强烈的重文轻武的意愿，使得刻书、印书、抄书变成了当时非常普遍的社会行为。雕版印刷在宋代的时候，明显具有了不同于其他产业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呢，首先是表现在刻书单位众多上。宋代三大刻书系统可以充分地体现这一点。哪三大系统呢？分别是官刻本、坊刻本、私刻本。很明显，官刻本是指政府机关刻印的书，有中央和地方之分。宋代不仅国子监刻书，中央朝廷的殿院、司局、地方的州府县各路的史司、各州的军学、县斋、县学都刻书，所以官刻书籍印刷精美，这是宋代刻书水准的一个典范。而坊刻本呢，就是由这个书房的主人来主持印刷的，主要是为了盈利。当时的书房呢，已经开始有广告意识了，就像现在的书店一样，会随书来附带一些这个刻刊记，像余仁仲为他的新刻的《春秋公羊》撰解孤当中就做了一个后记，这个呢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卖书的广告，说明刻书者对于这本书负有责任，并且做了一些搜集和这个检查的工作。这种形式的书房是争取到了非常大的商业信誉，所以在当时销路非常广。那私刻本呢，主要就不是盈利了，这往往是学者或者是藏书家一个大家族主持刊刻，为了流传善作，保存自己或者是亲友或者是家族的著作。所以整个北宋私宅家塾刻书成风，而到南宋时期呢，更是盛极一时。
1: 宋代虽然外患内忧不断，但中宋之事，中央朝廷一直大规模雕印儒家经典，使得经学类书籍在宋刻书中占有很大比重。成平年间，宋真宗曾诏令国子季九、邢炳等人主持校订刊印九经一书，颁行天下作为法定教材。不仅最高统治者重视经学著作的刊印，官员在公务之余，往往也会同属吏一起校对刻书。
0: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设立了经义局，为诗、书、周礼这三经做新印。在1075年，就是熙宁8年，三经新印呢，赴临安开版摹印，并且呢，作为科举取士的定本。颁行全国，变成了变法的依据。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读书人想要考举功名的话，那有一本书呢是必读书目可能也是必考书目，它的名字呢就是三经新义。有的士人为了更好地宣传自己的这个经学学说，甚至直接刊印自己的经学著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朱熹。他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支持其理论思想的经典系统，对这四部书做了简要而且精密的注释和阐发，并且呢，在1190年，就是绍熙元年，在漳州地方官印上复印，至此开始才有了四书之名。所以即便是历经了各代的流失传散，那宋人说经解经之书收入清朝的四库全书的有185部，而至今有宋本流传者尚有40-50种。所以除了经学著作，雕版印刷的繁荣还催生了诗歌刊印的发展。想一想，诗歌是多么的美好。宋代的诗歌刊印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刊印唐人

0: 这也是宋代书、宋朝书或者说宋版书成为全世界最昂贵的书籍主要原因之一了。那么关于这个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要归咎一下宋朝人刻书的这个纸墨是相当的讲究。
1: 宋人刻书的纸墨用料精良，宋代造纸技术较为发达，印刷用纸大致有竹纸和皮纸两类。竹纸色黄而薄，时间长了还会变黑变脆，但是皮纸以桑树皮和楚树皮为原料，色白而厚，两面光洁。除了用纸，宋墨色泽清纯匀净，在原料配纸、艺术加工、种类品质上均较前代大为提高拓展。从字体来看，宋人工书法崇尚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字体，风气所上也影响到雕版印刷事业。北宋早期盛行刺体，后期逐渐转为颜体和流体。
0: 从装帧上来看，宋朝初期其实呢，那个时候还曾经是沿袭了唐代以及呢以前书籍的装帧形式，后来啊，蝴蝶装成了宋代主流的书籍装帧形式。从宋代中晚期开始，宋人呢又在蝴蝶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形成了背包装，这个是元代最基本的一个书籍的形制了。而从这个教刊上面，宋代的课本啊，它的错误极少，原因呢就是宋代有非常完善的校对体系。宋代规定刻版印刷之前需要啊由这个教刊官啊、副刊官、主判阁官进行三次的对证，确认无误之后才可以拿去印刷。而这个刻版完成之后啊，对样版还要再进行校对，并且呢在卷末刊印经手校刊的人的名字上面都要写在上面。也就是说，这本书如果未来啊被读者发现有错误的地方，那么曾经这上面刊印的那些校刊名字的人，你们一个都跑不了。宋代啊，在他的这个校刊条例当中明确规定了各种不同情况的一些方法，每个人每天校对的工作量要按时的上报给各个部门。从事校对工作的人呢，一般是这个通筋博古的士人，保证了书籍校对分工明确而且是质量可靠。所以对我们来说，阅读印本书籍这已经是很平常的事儿，但是你很难想象啊，在没有印刷术的时候制作书籍的困难。雕版印刷呢，是发于隋唐时期，兴盛于两宋，一路见证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发展。当然呢，这也为我们留下了非常非常难得的啊这样的一些文化的遗产。所以呢，这些文化的遗产一直到现在啊，很多人还是非常兴奋啊，看到这种古书。比如说，当你去到北京这个国家的古籍馆的时候，国家图书馆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些唐宋时期遗留下来的，现在可以称之为文物的一些书籍，什么叫做蝴蝶装，什么叫做背包装，非常非常的形象。当然这也跟当时的一些社会生活以及呢大家在这个不同的地区来进行流传是有着相当的关系的。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Super Idol 的笑。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
4: 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室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看书可以治病吗？英国已经有人在做了，他们被称为书目治疗师。从2008年开始，他们开立专属的书本处方，发扬古希腊人的文学疗愈精神。虽不能保证药到病除，但至少不伤肝不伤胃，仅有的副作用也就是生活更美好，气质有提升，时常被搭讪。
8: 美好的事物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依靠每一个美好且有力量的人去赋予。金鹰955暖心送达，我们读书吧，疗效不错的话，记得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9: 今天呢，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以及书签都已经在线上了。今天要说到一本一篇文章啊，它不是一本书啊，是一篇文章。但是这篇文章是由一本书来的，这本书呢，从小我们在语文课啊、历史课啊、甚至地理课啊，我们都学到过，大学的时候更是被老师列进必读书单里。但我不知道你读没读，反正说实话我没读，因为我去图书馆也找到那本书了，但是我真的当时就被劝退了，被吓到了。现在呢，反过来看啊，特别是去书店看看一些注音版，看一些其他的版本，你会觉得很有趣。当然呢，最近有一个人他呢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他说为什么这本书对于当代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85后、90后啊，甚至还有很多00后，在网上晒自己在看这一套书，就很厚很深的一套书，反倒是年轻人对于这种书籍越发的感兴趣啊，他开始思考不是他上一辈，而是他上上辈的这个隔代的人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一辈人在思考的一些问题。所以呢，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资治通鉴》啊，这样的书为什么对于现当代的我们来说又是格外的重要呢？
10: 为什么像《资治通鉴》这样的书对我们这代人特别重要？
9: 现在你会发现，很多孩子上学，老师都会列必读书目，许多书都有很多不同年龄的版本啊，比如说像《史记》《庄子》《论语》 资治通鉴啊，因为你会发现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仅仅学习西方的科技其实已经不能够支撑起我们的精神空间，我们必须也应该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当中去寻找更多的精神资源啊。道理呢是明摆着的，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你怎么能够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你更不可能知道自己到底是谁。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在那么多的中国文化典籍当中很多人如此看重资治通鉴呢？这就牵扯到了这个历史在中华文明里非常独特的一种价值。你要知道，一般呢说到历史这两个字，这想起来就好像是一个个的故事，一个个的道理，有人物，有事件，有转折，有高潮，有结尾啊。有的是有趣的，有的是没什么意思的。所谓故事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儿嘛，好像就是大家闲聊的时候聊起的这个闲话啊，打发时间用的一些这个谈资。但你如果是这么想，那就太低估历史的价值了。历史不仅仅是故事，其实历史是一整套人的行为模式，它会映射进现实，对于我们的现实造成这种非常重大的选择影响啊。套用一句电脑术语，历史是可供我们快速调用啊，可以这个过上有尊严生活的一种快捷方式。可能你觉得说这还是有点抽象哈，我们呢不妨呢可以在这其中先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啊，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读书然后当官啊，官呢当得不怎么好，最后只能回家种田。那这个人他在旁观者啊，在邻居家的眼里面，他是不是一个典型的失败者呢？好像至少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啊。确实在当时魏晋南北朝之前啊，整个社会风气，整个社会的观念就是这样的。但是你要注意，当历史到了公元405年11月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儿。一个小县令他辞官不做了，他回家去，然后回家的路上呢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归去来兮辞。哈哈，你知道啊，这个人他的名字叫陶渊明。那一年呢他40岁。然后呢他用自己余下的20多年的时间种田写诗啊，当然日子过得有点穷困啊，还要承受儿子也没有什么出息的这样的一种痛苦。然后呢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样过世了。所以你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和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你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啊，来这个世上走一遭，然后又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已。但是你只要稍微拉开一点历史的视野，或者说你站得更高一点去看这件事儿，你就会发现陶渊明最后20多年的生活惊心动魄，因为他的价值已经超过了同时代发生几乎所有的事情。你要知道，正是因为有了陶渊明啊，因为有了他这晚年的20多年，后世的我们现代生活当中所有失意的人啊，不管是情场失意还是这个职场失意，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啊，不管是你主动的辞去了工作还是你被辞去了工作，当你心里烦闷的时候，你都可以回到陶渊明，回到这个名字的旁边，好好的坐下来想一想，甚至跟他隔空对话一下，听他说一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啊，或者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所以从此许多人忽然之间就明白了，这个人呢在飞黄腾达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努力的方向，那就是拼尽全身的力气和山川田园融为一体，普度普通而又有趣的一生。有很多人可能现在羡慕那些田园生活啊，那些田园生活的博主们啊，其实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的。你看到他的 vlog 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这不就是个陶渊明吗？其实陶渊明还只是一个例子，但是呢，积累的多了之后，当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啊，或者说当他们居住在一起，面对一模一样的人生挑战的时候，这两个人内心的丰盈程度是不一样的。中国可能因为历史绵长啊，因为文化没有中断，数千年积累出的人格模式，可以被一个当代的中国人随时的调用，就像昆明大观楼那副对联上说的一样啊，数千年往事啊，铸到心头，把酒凌虚，对吧？这个你看，咱们中国人啊，就是有这个本事。一登楼，放眼一望，哎呀，数千年滚滚红尘就在眼前，这么拂过的感觉，这就是历史长的一个文明的好处。再比如说，前两年有一本很火的畅销书叫《六神磊磊读金庸》，啊，其中有一篇呢，就说到张三丰。说啊，这个张三丰和弟子聊到一个大前辈，一个大侠叫做白隼道人，结果呢所有的徒弟都沉默了，没有人搭话啊，因为这个人是何方神圣谁都不知道。 因为张三丰啊，在这个世界活得太久了，所以他认识的那些人和事儿，旁人都不清楚，哪怕是跟了他最久的大徒弟，也都未必知道。
10: 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现代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张三丰。虽然我们的肉体生命不足百年，但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就有着数千年积累下来的人格基因。

0: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了，说那这么厚重的文明这种优势啊，对于我个人来说到底有什么用呢？其实用处还是挺大的。打个比方，你想孔子奔走一生不得重用，你说他内心孤独吗？啊，他说他不孤独，因为他经常可以梦见500年前的周公啊。再比如说司马迁受尽摧残悲愤作书，你说他内心孤独吗？啊，他也说他不孤独，因为呢400年前有个叫做左丘明的人写了左传，给他指明了道路。一个普通的木匠辛苦劳作一生，啥也没干别的，就光会打家具，你说他内心孤独吗？他也说他不孤独啊，因为他知道自己对于手艺精进啊，这个祖师爷鲁班地下有知都会对他竖起大拇指。一个戏班里的演员啊，所谓的这个在古代啊，在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啊，登不上台面这样的一个行业，社会地位十分的卑微，那你说他内心孤独吗？他也说不孤独，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这一行叫梨园行，可能是唐代皇帝唐玄宗李隆基所创，那皇帝当年都可以演戏，所以他现在唱戏有什么可丢人的呢？所以你看中国历史太长啊，又有着举世无双的连续性，所以这个庞大的人格基因库啊，积累的数据就足够多。那轮到我们当代人，不管你处在任何的处境，你都可以用极高的分辨率在历史当中去找到一个对应的镜像，或者说找到一个对应的人物对象，来和他保持一种共鸣的状态，就感觉你的委屈啊，你的愤恨啊，你的不满得到了一种发泄，找到了一个出口啊，相应的你还被他所安慰到了，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呢，这篇文章其实呢就是在和你聊啊，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读资治通鉴。你想资治通鉴诞生于宋代，和春秋啊左传啊史记汉书这些相比，对吧，不仅篇幅长，历史跨度大，而且他还因为曾经卷入到那个无穷增值的循环当中，这种精神资源更多啊。这些资源呢既包括了比如说宋代才成熟的一种儒家仪式，也包括了很多人思考我们当代问题啊，读到他的一些这个序传。所以看待这种精神资源，我们也应该采取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哪里卷入更多的精神资源，哪里其实就会有更多的一种力量在。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当代的我们一定要读一读《资治通鉴》这本书的理由。如果你还不知道读哪本，就是摸不着头脑抓瞎，我觉得不妨可以去书店先找来这本书，先来看一看，感兴趣的就把这本书呢带回家。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资治通鉴》。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

0: 疾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嘛，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不会每首都是主打曲，但每首都可以循环播放。
1: 阅读不用披星戴月，天马行空也可享受文字的意境。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要说此生必打卡的伟大博物馆，那第一个也是你随时想随时就能办到的，那就是咱们的故宫。所以呢，故宫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紫禁城一百》啊，它呢就是用这个故宫里面的一百个大家来到这里一定都会问的问题，或一定会提出自己兴趣的一些打卡点，一百个老物件啊文物组成了这本书。这本书就像是一个指南一样啊，看完了这本书，再带孩子去故宫游览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2995上面我们的 Leo 说寒假准备带孩子去一趟故宫博物院，那这本书实在是太适合你到网上来找来看一看了。它的名字呢就叫做《紫禁城一百》，作者呢是赵广超。因为故宫这是很多中国人此生必打卡计划当中的高居第一位啊，但是和很多朋友一样，可能你会发现计划永远都是停留在空想的阶段。如果真的要完成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提前做那么一点点的准备呢？找一本书，哪怕只是一册故宫的地图，躺在家里先用眼睛来逛一逛故宫。所以这本书呢，它先从大气的午门全景开始讲起，一直到各种式样建筑的解剖图，一次性让你过瘾，而不是干巴巴的说美景轰炸一样的让你看看看，翻完了这本书就看完了，不是的。

书啊，有每一个关于建筑的历史往事。就拿万能的护城河来说，它可不单单是防御工具，连结的冰，护城河里的冰都是有很大作用的。如果冬天你去北京，去逛故宫，去看一看护城河，你会发现，在古代的时候，工部的官员们可是要冒着严寒去护城河取冰，再拉到故宫的冰窖里，切成1尺5寸的方块，干嘛呢？这个是要留着夏天用的。夏天的时候呢，就可以给皇上啊，或者是后宫的妃嫔们做冰镇水果，或者是用来解热用的。所以一本书把本来要逛几天几夜才能逛完的故宫，让你通过一本书先来看个遍，而且呢还能额外学到许多光是听或者是看却完全不能获得的知识。所以这本书呢被很多人称之是什么呢？被很多人称之是去逛故宫一定要带的一本说明书。在我们的这一份书单当中还有一本书叫艺术博物馆。刚刚还有听众在 Radio95 上面说这本书很好，但是也挺贵的。因为你要知道这种巨幅的图片啊，印刷精美，对纸质有极高的要求，又是一种很大很重的书，特别是这种艺术权的版权，这种书必然都不会特别的便宜。所以你会发现，虽然你可能也见过很多世面，去过欧洲几次，但是这本书依然会给我们直击心灵的震撼。1000多页，9公斤重，摊开比4本杂志还要大。这里面存了650个博物馆和私人的收藏家收藏的3000多件顶级的艺术品都在这里。所以翻开它，你既会看到蒙娜丽莎，也会看到梵高的星空，以及呢这个日本的浮世绘，色彩明艳，细节逼真，每个珍贵的艺术品指尖触手可得。这绝对比你在高峰度假期间去国外的博物馆排着长长的队先去买票，再隔着厚厚的人墙要看清楚它来得更爽一些。而且如果你想要拥有一座汇聚了世界知名博物馆而且24小时对你营业的虚拟博物馆，这本书恐怕就会让你立刻梦想成真。这份书单里有一位江松江老师，他呢这两年写了很多国内外的博物馆的一些书籍，他也逛了很多博物馆，想通过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来和您说一说这些国外所谓的艺术大餐到底值钱在哪儿，到底美在哪儿。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这本书的作者相当有野心，他介绍的全都是类比于像法国卢浮宫这种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宝贝呢要么是出自于梵高，要么就是达芬奇。最狂野的是他把这些作者大师们都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对决排比，就看的时候让你觉得太有意思了。比如你也可能也会担心，你也可能会担心这达芬奇的这幅名画会不会被梵高比下去。比如达芬奇曾经靠着最后的晚餐声誉一时达到顶峰，他的竞争对手米开朗基罗很不服，就花3年打造了大卫像，放在了佛罗伦萨市政厅的门口，出尽了风头。这俩人这么一竞争，你来我往就是10几年啊！那些无比耳熟的艺术珍品，就像是这个神仙打架一样被创造了出来。所以平时逛博物馆大多就是欣赏一下这个雕塑、这幅画或者是这个物件，哎呀，好美呀！这个颜色美，造型美寓意也美。但是这本书可以帮你换个角度来看一看每幅画背后的故事，其实更有趣更好玩一些。所以这本书最近还出了一个第二册啊，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册吧，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除了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还有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这本书应该算是一本热门畅销书，特别是很多高中生的孩子很喜欢看。很多人说对于文物爱好者而言，收藏于世界上无数文物的大英博物馆，这应该是要去的地方。而这本书呢，是大英博物馆的馆长花了4年的时间写成的。翻开它呢，就像是这位馆长就在你的身边，带你一起去解读这里面他所选出来的100件非常珍贵的文物。所以在前两年的时候，那个非常火的展览100件大英博物馆的展品在北京上海展出的时候，这本书也跟着是

0: 水涨船高啊！我说的不是它的价格，是它的销量。比如说这里面的第一件文物，也是那一次展览的放在整个时间线索上的第一件重要文物，就是埃及大祭司，应该说是古埃及的大祭司木乃伊。你很难想象，时隔千年，象征他高贵身份的黄金面具依然是那么的璀璨夺目。当然除了权贵的器物，还有特别不起眼的一些生活必需品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石质砍杂器，奥杜威石质砍杂器，曾经它呢是用来剔肉砸骨头啊，剥树皮，解决原始人类的这个温饱问题的必需品。但最有意思的是呢，这个展览当中的最后一件藏品竟然是来到了现代，太阳能充电器和手电筒。它真的是按照一个时间的线索，从古埃及时期一直走到了2000年千禧年。这些带着千年历史而来的文物静静地躺在这本书的纸页上面，但是你会发现看的时候感觉你的这个精气神已经是随着这本书的文字和图片穿越到了大英博物馆。所以不管有没有去过，如果没有去过也没有关系，看看这本书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指导，或者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了。除了大英博物馆，还有一家博物馆据说呢也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它的名字叫做大都会历史艺术博物馆。但是呢它有一点特别吸引我们，那就是啊，它是海外收藏中华文物最多的一个博物馆之一。在这个博物馆的中国馆里藏有大型的佛教壁画，这个药师经变一左一右啊，分别是什么什么，就连很多考古学家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都是那么的难以置信。经历了700多年，这幅壁画还保持着最显眼的色彩。此外还有一些彩色的陶杯啊，兽形的这个青瓷烛台、唐三彩、骑马俑等等。如果你跟我一样光是听名字就觉得已经两眼放光了，这本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指南》这本书可以先收藏在你的书架当中，有机会我们也可以立刻动身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打卡一下。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书单，这一份此生必打卡的伟大博物馆的这份书单就可以收入囊中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
9: 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两心花》来自我非常喜欢的林忆莲。我很喜欢林忆莲的作品当中，随着她自己经历过人生的不同阶段，对于生命的种种的思考跟触动都会体现在她不同的作品当中。这个其实才是一个在乐坛多年的表达者非常自然的一个状态。人会成熟，会长大，如果音乐作品一直都是停留在太过青春、太过年轻化的表达，也并不符合一个人的生命历程。而流行音乐往往是一个受众以这个年轻群体为主的领域，但是其实上了年纪的人们也一样的需要音乐，所以每当有这般相对成熟的表达，我都会特别的欣喜。

风雨洗过的色彩，仍然莫名其妙地涌来，某些不可捉摸的结局却更爱。原来别离是营造归来，原来寂寥是留住精彩，已经心死不再去等待，迎面却又是浓浓的爱。第一句里面唱到风雨洗过的色彩，从整首歌的一开始就有一种历经风雨的生命感，但是它呈现出来的却并不是一种沧桑，而是一种沉淀，以及在沉淀过后洗练出来的领悟。比如说对于不可预测不可捉摸的结局，他并不恐惧，反倒是更爱了。那再比如对于离别，他知道那是为了下一次的归来，而对于寂寥呢，他知道是让人在对比之后更加能够领悟到精彩。那曾经也遭遇过挫折，但挫折过后又会迎来下一次的爱。

如炉火冷下来，从前可依不可在，情如灰怎主宰，翻飞于脑海无论怎么掩盖，如流水归沧海，从云端再降下来，循环中添姿彩，花尾花再开，这心虽死竟有他心的爱。这应该是整个歌词当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每一个字都像是千锤百炼出来的。一段感情的湮灭跟逝去，就像是一炉火冷下来，火星逐渐的熄灭，只剩下一炉的灰烬，这些灰风一吹就翻飞于脑海，就像是漫天的回忆掩盖不了，只能够等时间过去，他们自行的飘散降落。然后下一节延续到如炉火情如灰这样的修辞的手法，他继续写说，如流水归沧海，整个水循环，百川归海，所有的水流最终汇入大海，但是汇入大海之后又会继续的蒸发，升到空中又化作雨化作雪降下来，又落回到江河溪流，又再次奔流归向大海。但是在这样往复的循环当中，无形之中为世界平添了一些姿彩，就像是花谢花开，同样是一个自然的循环，循环的过程当中也给世界留下了美丽。然后他用这样的循环去写一个人心死之后还能够重新在另一个地方开始，熄灭了的火苗可以在另一处重燃。

用情问谁是天才，谁人可信守微妙将来，放开双手拥抱这意外，明天以后愿仍然可爱。这首歌的作词人是林忆莲，早年就已经开始合作的潘月良。潘月良本身呢也是生命经历丰富曲折，所以交出来的词作也像是在过尽千帆之后的淬炼。就像刚刚这两句里面说的，就算是天才，可能也不一定能够保证一定可以信守诺言，保证一个美好的将来，那不如就拥抱意外，要发生的就让它发生，希望在经历了这些之后，你我还仍然可爱。

从何时缘分散了，只可以说分开，而何时缘分再到，这份情难更改。最后这两句，缘分散了就分开，缘分再到又会再爱，这是多么难得的重新开始，可以像是从来没有受过伤害那样重新的投入爱。所以这首歌叫做《两心花》，心可以在另一段感情当中再度开花。歌词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林忆莲《两心花》，收录于2012年的专辑《盖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3: 周三我得过且过，
4: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5: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6: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7: 那你想怎么过？
4: 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7: 我
4: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
0: 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

0: 性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4: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5: 我想找个朋友。
4: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5: 什么单？
4: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5: 停停，可吓死我了。
4: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5: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4: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6: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4: 今日限定可爱趣听。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
6: 这道
7: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9: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8: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0: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8: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8: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8: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2: 来开个会吧，
11: 来做个 PPT 吧，
10: 填张表吧，
12: 拍个短视频吧，
1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电影《星球大战》的灵感来自神话千面英雄。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也不忘随时翻看演员的自我修养。歌手鲍勃迪伦的民谣歌词竟为他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艺术都在借文学力量向你靠近。我们读书吧，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
1: 我们读书吧，继续来和您说一说这个宋朝。宋朝时期啊，实在是特别有意思。这两年呢，书籍市场、出版市场出现了很多和宋朝有关的啊，比如说宋朝的美学、宋朝的家具、宋朝的美食等等等等啊，相关的一些书籍。其实宋朝啊，除了出现了很多这种美学上值得留下的国宝之外，它还是雕版印刷的一个黄金时代。可能你也会问了，说这为什么偏偏是在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宋朝那些事儿。不要忘记 Radio 九五来回复书单两个字。那关于宋朝的一些故事，其实博物馆里面啊也有很多隐藏的线索等待你去发现。所以今天你在 Radio 九五来回复书单，此生必打卡的一些伟大的博物馆，都在这一份书单里。对于您或者是爱去博物馆的小朋友来说，这是一份很好的打卡书单。而今天我们的书签呢，也已经在线上了，你可以通过 Radio 九五来回复书签两个字获得。
0: 为什么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
1: 宋代开国的时候，宋太祖采取重文轻武的策略，人才选拔呢主要是依靠科举，极大的刺激了文人读书买书的需求，所以从上到下大力的提倡雕版印刷。为什么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呢？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图书信息量明显是超越了盛唐以及五代两宋这300多年的时间，所以刻书单位之多，雕印地区之广，以及内容之丰富啊，印刷品质精美，均为前世所未有。雕版印刷事业在这个时候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由于宋代统治阶级强烈的重文轻武的意愿，使得刻

0: 印书抄书变成了当时非常普遍的社会行为。雕版印刷在宋代的时候明显具有了不同于其他产业的一些特点啊，这些特点呢，首先是表现在刻书单位众多上。宋代啊，三大刻书系统可以充分的体现这一点。哪三大系统呢？分别是官刻本、坊刻本、私刻本。很明显，官刻本是指政府机关刻印的书，有中央和地方之分。宋代啊，不仅国子监刻书，中央朝廷的殿院、司局、地方的州府县啊，各路的史司、各州的军学、县斋、县学都刻书，所以官刻书籍印刷精美，这是宋代刻书水准的一个典范。而坊刻本呢，就是由这个书房的主人来主持印刷的，主要是为了盈利。当时的书房呢，已经开始有广告意识了，就像现在的书店一样，会随书来附带一些这个刻刊记，像余仁仲为他的新刻的《春秋公羊》撰解孤当中就做了一个后记，这个呢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卖书的广告，说明刻书者对于这本书负有责任，并且做了一些搜集和这个检查的工作。这种形式的书房争取到了非常大的商业信誉，所以在当时销路非常广。那私刻本呢，主要就不是盈利了，这往往是学者或者是藏书家一个大家族主持刊刻，为了流传善作，保存自己或者是亲友或者是家族的著作。所以整个北宋私宅家塾刻书成风，而到南宋时期呢，更是盛极一时。
1: 宋代虽然外患内忧不断，但中宋之事，中央朝廷一直大规模雕印儒家经典，使得经学类书籍在宋刻书中占有很大比重。成平年间，宋真宗曾诏令国子祭酒、行禀等人主持校订刊印《九经异书》，颁行天下作为法定教材。不仅最高统治者重视经学著作的刊印，官员在公务之余，往往也会同属吏一起校对刻书。
0: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设立了经义局，为诗、书、周礼啊这三经做新译。在1075年，就是熙宁八年，三经新译呢赴临安开版摹印，并且呢作为科举取士的定本。颁行全国，变成了变法的依据。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读书人想要考取功名的话，那有一本书呢是必读书目啊，可能也是必考书目，它的名字呢就是三经新译。有的士人啊，为了更好的宣传自己的这个经学学说，甚至直接刊印自己的经学著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朱熹。他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支持其理论思想的经典系统，对这四部书做了简要而且精密的注释和阐发，并且呢，在1190年，就是绍熙元年，在漳州地方官印上复印，至此开始才有了四书之名。所以啊，即便是历经了各代的流失啊、传散，那宋人说经解经之书收入清朝的四库全书的有185部，而至今啊，有宋本流传者尚有40-50种。所以除了经学著作，雕版印刷的繁荣还催生了诗歌刊印的发展。想一想，诗歌是多么的美好。宋代的诗歌刊印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刊印唐人别集或者是宋人编选的唐朝诗歌，另一种呢就是宋人阅读唐朝诗歌之后所撰写的一些这个诗话笔记心得，比如苏轼先生的诗文在当时是大受欢迎。说到苏轼，还要多说一句，多亏了苏轼先生是一个话痨，经常呢喜欢这个表达，并且还愿意把它记载下来，不然现在的话，我们对于当时的一些诗歌，甚至唐朝的一些诗歌的理解，恐怕呢就要艰难很多，要自己去探索。那么说回来，宋代科学在世界的科学史上其实也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南宋的数学家秦九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正负开方数，并且呢用于干嘛呢？用于这个面积体积的计算。算一算，这比西欧的数学家要早了5个多世纪，堪称是秦九昭算法。 而宋代的这个雕版印刷，从原料选择、雕刻手法、排版、装帧各个方面，看似都超越了前代。这也是宋代书、宋朝书或者说宋版书成为全世界最昂贵的书籍主要原因之一了。那么关于这个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要归咎一下宋朝人刻书的这个纸墨是相当的讲究。
1: 宋人刻书的纸墨用料精良，宋代造纸技术较为发达，印刷用纸大致有竹纸和皮纸两类。竹纸色黄而薄，时间长了还会变黑变脆，但是皮纸以桑树皮和楚树皮为原料，色白而厚，两面光洁。除了用纸，宋墨色泽清纯匀净，在原料配纸、艺术加工、种类品质上均较前代大为提高拓展。从字体来看，宋人工书法崇尚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字体，风气所上也影响到雕版印刷事业。北宋早期盛行刺体，后期逐渐转为颜体和流体。
0: 从装帧上来看，宋朝初期其实呢，那个时候还曾经是沿袭了唐代以及呢以前书籍的装帧形式，后来啊，蝴蝶装成了宋代主流的书籍装帧形式。从宋代中晚期开始，宋人呢又在蝴蝶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形成了背包装，这个是元代最基本的一个书籍的形制了。而从这个教刊上面，宋代的课本啊，它的错误极少，原因呢就是宋代有非常完善的校对体系。宋代规定刻版印刷之前需要啊由这个教刊官啊、副刊官、主判阁官进行三次的对证，确认无误之后才可以拿去印刷。而这个刻版完成之后啊，对样版还要再进行校对，并且呢在卷末刊印经手校刊的人的名字上面都要写在上面。也就是说，这本书如果未来啊被读者发现有错误的地方，那么曾经这上面刊印的那些校刊名字的人，你们一个都跑不了。宋代啊，在他的这个校刊条例当中明确规定了各种不同情况的一些方法，每个人每天校对的工作量要按时的上报给各个部门。从事校对工作的人呢，一般是这个通经博古的士人，保证了书籍校对分工明确而且是质量可靠。所以对我们来说，阅读印本书籍这已经是很平常的事儿，但是你很难想象啊，在没有印刷术的时候制作书籍的困难。雕版印刷呢，是发于隋唐时期，兴盛于两宋，一路见证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发展。当然呢，这也为我们留下了非常非常难得的啊这样的一些文化的遗产。所以呢，这些文化的遗产一直到现在啊，很多人还是非常兴奋啊，看到这种古书。比如说当你去到北京这个国家的古籍馆的时候啊，国家图书馆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些唐宋时期遗留下来的现在可以称之为文物的一些书籍，什么叫做蝴蝶装，什么叫做背包装，非常非常的形象。当然这也跟当时的一些社会生活以及呢大家在这个不同的地区来进行流传是有着相当的关系的。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

0: 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3: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2: 妈，多保重。
4: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2: 好的，我试试。
4: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看书可以治病吗？英国已经有人在做了，他们被称为书目治疗师。从2008年开始，他们开立专属的书本处方，发扬古希腊人的文学疗愈精神。虽不能保证药到病除，但至少不伤肝不伤胃，仅有的副作用也就是生活更美好，气质有提升，时常被搭讪。
5: 美好的事物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依靠每一个美好且有力量的人去赋予。金鹰955暖心送达，我们读书吧，疗效不错的话，记得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6: 今天呢，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以及书签都已经在线上了。今天要说到一本一篇文章啊，它不是一本书啊，是一篇文章。但是这篇文章是由一本书来的，这本书呢，从小我们在语文课啊、历史课啊、甚至地理课啊，我们都学到过，大学的时候更是被老师列进必读书单里。但我不知道你读没读，反正说实话我没读，因为我去图书馆也找到那本书了，但是我真的当时就被劝退了，被吓到了。现在呢，反过来看啊，特别是去书店看看一些注音版，看一些其他的版本，你会觉得很有趣。当然呢，最近有一个人，他呢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他说为什么这本书对于当代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85后90后啊，甚至还有很多00后在网上晒自己在看这一套书，就很厚很深的一套书，反倒是年轻人对于这种书籍越发的感兴趣啊，他开始思考不是他上一辈，而是他上上辈的这个隔代的人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一辈人在思考的一些问题。所以呢，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资治通鉴》啊，这样的书为什么对于现当代的我们来说又是格外的重要呢？
7: 为什么像《资治通鉴》这样的书对我们这代人特别重要？
6: 现在你会发现很多孩子上学，老师都会列必读书目，许多书都有很多不同年龄的版本啊，比如说像《史记》《庄子》《论语》《资治通鉴》啊，因为你会发现，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仅仅学习西方的科技，其实已经不能够支撑起我们的精神空间。我们必须也应该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当中，去寻找更多的精神资源。啊，道理呢是明摆着的，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你怎么能够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你更不可能知道自己到底是谁。那么问题来了啊，为什么在那么多的中国文化典籍当中，很多人如此看重《资治通鉴》呢？这就牵扯到了这个历史在中华文明里非常独特的一种价值。你要知道，一般呢说到历史这两个字，这想起来就好像是一个个的故事，一个个的道理，有人物有事件，有转折有高潮有结尾啊，有的是有趣的，有的是没什么意思的。所谓故事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儿嘛，好像就是大家闲聊的时候聊起的这个闲话啊，打发时间用的一些这个谈资。但你如果是这么想，那就太低估历史的价值了。历史不仅仅是故事，其实历史是一整套人的行为模式，它会映射进现实，对于我们的现实造成这种非常重大的选择影响啊。套用一句电脑术语，历史是可供我们快速

0: 不调用啊，可以这个过上有尊严生活的一种快捷方式。可能你觉得说这还是有点抽象哈，我们呢不妨呢可以在这其中先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啊，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读书然后当官啊，官呢当得不怎么好，最后只能回家种田。那这个人他在旁观者啊，在邻居家的眼里面，他是不是一个典型的失败者呢？好像至少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啊。确实在当时魏晋南北朝之前啊，整个社会风气，整个社会的观念就是这样的。但是你要注意，当历史到了公元405年11月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儿。一个小县令他辞官不做了，他回家去，然后回家的路上呢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归去来兮辞。你知道啊，这个人他的名字叫陶渊明。那一年呢他40岁，然后呢他用自己余下的20多年的时间种田写诗啊，当然日子过得有点穷困啊，还要承受儿子也没有什么出息的这样的一种痛苦，然后呢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样过世了。所以你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和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你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啊，来这个世上走一遭，然后又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已。但是你只要稍微拉开一点历史的视野，或者说你站得更高一点去看这件事儿，你就会发现陶渊明最后20多年的生活惊心动魄，因为他的价值已经超过了同时代发生几乎所有的事情。你要知道，正是因为有了陶渊明啊，因为有了他这晚年的20多年，后世的我们现代生活当中所有失意的人啊，不管是情场失意还是这个职场失意，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啊，不管是你主动的辞去了工作还是你被辞去了工作，当你心里烦闷的时候，你都可以回到陶渊明，回到这个名字的旁边，好好的坐下来想一想，甚至跟他隔空对话一下，听他说一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啊，或者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所以从此许多人忽然之间就明白了，这个人呢在飞黄腾达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努力的方向，那就是拼尽全身的力气和山川田园融为一体，普度普通而又有趣的一生。有很多人可能现在羡慕那些田园生活啊，那些田园生活的博主们啊，其实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的。你看到他的 vlog 的时候啊，你也会觉得说，这不就是个陶渊明吗？其实陶渊明还只是一个例子，但是呢积累的多了之后，当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啊，或者说当他们居住在一起，面对一模一样的人生挑战的时候，这两个人内心的丰盈程度是不一样的。中国可能因为历史绵长啊，因为文化没有中断，数千年积累出的人格模式可以被一个当代的中国人随时的调用。就像昆明大观楼那幅对联上说的一样啊，数千年往事啊，铸到心头，把酒临须，对吧？这个你看咱们中国人啊，就是有这个本事，一登楼放眼一望，哎呀，数千年滚滚红尘就在眼前这么拂过的感觉，这就是历史长的一个文明的好处。再比如说前两年有一本很火的畅销书叫《六神磊磊读金庸》啊，其中有一篇呢就说到张三丰，说啊这个张三丰和弟子聊到一个大前辈，一个大侠叫做白隼道人，结果呢所有的徒弟都沉默了，没有人搭话啊，因为这个人是何方神圣谁都不知道。因为张三丰啊在这个世界活得太久了，所以他认识的那些人和事儿旁人都不清楚，哪怕是跟了他最久的大徒弟也都未必知道。
1: 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现代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张三丰。虽然我们的肉体生命不足百年，但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就有着数千年积累下来的人格基因。

0: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了，说那这么厚重的文明这种优势啊，对于我个人来说到底有什么用呢？其实用处还是挺大的。打个比方，你想孔子奔走一生不得重用，你说他内心孤独吗？啊，他说他不孤独，因为他经常可以梦见五百年前的周公啊。再比如说司马迁受尽摧残悲愤作书，你说他内心孤独吗？啊，他也说他不孤独，因为呢四百年前有个叫做左丘明的人写了左传，给他指明了道路。一个普通的木匠辛苦劳作一生，啥也没干别的，就光会打家具，你说他内心孤独吗？他也说他不孤独啊，因为他知道自己对于手艺精进啊，这个祖师爷鲁班地下有知都会对他竖起大拇指。一个戏班里的演员啊，所谓的这个在古代啊，在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啊，都不上台面这样的一个行业，社会地位十分的卑微，那你说他内心孤独吗？他也说不孤独，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这一行叫梨园行，可能是唐代皇帝唐玄宗李隆基所创，那皇帝当年都可以演戏，所以他现在唱戏有什么可丢人的呢？所以你看中国历史太长啊，又有着举世无双的连续性，所以这个庞大的人格基因库啊，积累的数据就足够多。那轮到我们当代人，不管你处在任何的处境，你都可以用极高的分辨率在历史当中去找到一个对应的镜像，或者说找到一个对应的人物对象，来和他保持一种共鸣的状态，就感觉你的委屈啊，你的愤恨你的不满得到了一种发泄，找到了一个出口啊，相应的你还被他所安慰到了，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呢这篇文章其实呢就是在和你聊啊，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读《资治通鉴》。你想《资治通鉴》诞生于宋代，和《春秋》啊、《左传》啊、《史记》《汉书》这些相比，对吧，不仅篇幅长，历史跨度大，而且它还因为曾经卷入到那个无穷增值的循环当中，这种精神资源更多啊。这些资源呢既包括了比如说宋代才成熟的一种儒家仪式，也包括了很多人思考我们当代问题啊，读到他的一些这个序传。所以看待这种精神资源，我们也应该采取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哪里卷入更多的精神资源，哪里其实就会有更多的一种力量在。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当代的我们一定要读一读《资治通鉴》这本书的理由。如果你还不知道读哪本，就是摸不着头脑抓瞎，我觉得不妨可以去书店先找来这本书先来看一看，感兴趣的就把这本书呢带回家。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资治通鉴》。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

0: 乐不会每首都是主打曲，但每首都可以循环播放。
1: 阅读不用披星戴月，天马行空也可享受文字的意境。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要说此生必打卡的伟大博物馆，那第一个也是你随时想随时就能办到的，那就是咱们的故宫。所以呢，故宫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紫禁城一百》啊，它呢就是用这个故宫里面的一百个大家来到这里一定都会问的问题，或一定会提出自己兴趣的一些打卡点，一百个老物件啊文物组成了这本书。这本书就像是一个指南一样啊，看完了这本书，再带孩子去故宫游览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2995上面我们的 Leo 说寒假准备带孩子去一趟故宫博物院，那这本书实在是太适合你到网上来找来看一看了。它的名字呢就叫做《紫禁城一百》，作者呢是赵广超。因为故宫这是很多中国人此生必打卡计划当中的高居第一位啊，但是和很多朋友一样，可能你会发现计划永远都是停留在空想的阶段，如果真的要完成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提前做那么一点点的准备呢？找一本书，哪怕只是一册故宫的地图，躺在家里先用眼睛来逛一逛故宫。所以这本书呢，它先从大气的午门全景开始讲起，一直到各种式样建筑的解剖图，一次性让你过瘾，而不是干巴巴的说美景轰炸一样的让你看看看，翻完了这本书就看完了，不是的。这本书啊，有每一个关于建筑的历史往事。就拿万能的护城河来说，它可不单单是防御工具，连结的冰，护城河里的冰都是有很大作用的。如果冬天你去北京，去逛故宫，去看一看护城河，那你会发现，在古代的时候，工部的官员们可是要冒着严寒去护城河取冰，再拉到故宫的冰窖里，切成1尺5寸的方块，干嘛呢？这个是要留着夏天用的。夏天的时候呢，就可以给皇上啊，或者是后宫的妃嫔们做冰镇水果，或者是用来解热用的。所以一本书把本来要逛几天几夜才能逛完的故宫，让你通过一本书先来看个遍，而且呢还能额外学到许多光是听或者是看却完全不能获得的知识。所以这本书呢被很多人称之是什么呢？但很多人称之是去逛故宫一定要带的一本说明书。在我们的这一份书单当中还有一本书叫《艺术博物馆》。刚刚还有听众在 Radio95 上面说这本书很好，但是也挺贵的。因为你要知道这种巨幅的图片啊，印刷精美，对纸质有极高的要求，又是一种很大很重的书，特别是这种艺术权的版权，这种书必然都不会特别的便宜。所以你会发现，虽然你可能也见过很多世面，去过欧洲几次，但是这本书依然会给我们直击心灵的震撼。1000多页，9公斤重，摊开比4本杂志还要大。这里面存了650个博物馆和私人的收藏家收藏的3000多件顶级的艺术品都在这里。所以翻开它，你既会看到蒙娜丽莎，也会看到梵高的星空，以及呢这个日本的浮世绘，色彩明艳，细节逼真，每个珍贵的艺术品指尖触手可得。这绝对比你在高峰度假期间去国外的博物馆排着长长的队先去买票，再隔着厚厚的人墙要看清楚它来得更爽一些。而且如果你想要拥有一座汇聚了世界知名博物馆而且24小时对你营业的虚拟博物馆，这本书恐怕就会让你立刻梦想成真。这份书单里有一位江松江老师，他呢这两年写了很多国内外的博物馆的一些书籍，他也逛了很多博物馆，想通过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 来和您说一说这些国外所谓的艺术大餐到底值钱在哪儿啊？到底美在哪儿？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这本书的作者相当有野心，他介绍的全都是啊，类比于像法国卢浮宫这种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宝贝呢，要么是出自于梵高，要么就是达芬奇。最狂野的是啊，他把这些作者啊、大师们都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对决排比，就看的时候让你觉得太有意思了。比如你也可能也会担心，你也可能会担心这达芬奇的这幅名画会不会被梵高比下去。比如达芬奇曾经靠着《最后的晚餐》声誉一时达到顶峰，他的竞争对手米开朗基罗很不服，就花3年打造了大卫像，放在了佛罗伦萨市政厅的门口，出尽了风头。这俩人这么一竞争，你来我往就是10几年啊，那些无比耳熟的艺术珍品就像是这个神仙打架一样被创造了出来。所以平时逛博物馆啊，大多就是欣赏一下啊这个雕塑、这幅画或者是这个物件，哎呀好美啊，这个颜色美、造型美啊、寓意也美。但是这本书可以帮你换个角度来看一看每幅画背后的故事，其实更有趣更好玩一些。所以这本书最近还出了一个第二册啊，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册吧，《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除了《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还有《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这本书应该算是一本热门畅销书，特别是很多高中生的孩子很喜欢看。很多人说，对于文物爱好者而言，收藏于世界上无数文物的大英博物馆，这应该是要去的地方。而这本书呢，是大英博物馆的馆长花了4年的时间写成的。翻开它呢，就像是这位馆长就在你的身边，带你一起去解读啊这里面他所选出来的100件非常珍贵的文物。所以在前2年的时候，那个非常火的展览《100件大英博物馆的展品》在北京、上海展出的时候，这本书也跟着是水涨船高啊！我说的不是它的价格，是它的销量。比如说这里面的第一件文物，也是那一次展览的放在整个时间线索上的第一件重要文物，就是埃及大祭司，应该说是古埃及的大祭司木乃伊。你很难想象时隔千年，象征他高贵身份的黄金面具依然是那么的璀璨夺目。当然除了权贵的器物，还有特别不起眼的一些生活必需品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石质砍杂器，奥杜威石质砍茶器，曾经它呢是用来剔肉、砸骨头啊、剥树皮，解决原始人类的这个温饱问题的必需品。那最有意思的是呢，这个展览当中的最后一件藏品，竟然是来到了现代太阳能充电器和手电筒。它真的是按照一个时间的线索，从古埃及时期一直走到了2000年、千禧年。这些带着千年历史而来的文物静静地躺在这本书的纸页上面，但是你会发现看的时候感觉你的这个精气神已经是随着这本书的文字和图片穿越到了大英博物馆。所以不管有没有去过，如果没有去过也没有关系，看看这本书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指导，或者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了。除了大英博物馆，还有一家博物馆，据说呢也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它的名字叫做大都会历史艺术博物馆。但是呢，它有一点特别吸引我们，那就是啊，它是海外收藏中华文物最多的一个博物馆之一。在这个博物馆的中国馆里，藏有大型的佛教壁画，这个药师经变一左一右啊，分别是什么什么，就连很多考古学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

0: 真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的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两心花》，来自我非常喜欢的林忆莲。我很喜欢林忆莲的作品当中，随着她自己经历过人生的不同阶段，对于生命的种种的思考跟触动，都会体现在她不同的作品当中。这个其实才是一个在乐坛多年的表达者非常自然的一个状态。人会成熟，会长大。如果音乐作品一直都是停留在太过青春、太过年轻化的表达，也并不符合一个人的生命历程。而流行音乐往往是一个受众以这个年轻群体为主的领域，但是其实上了年纪的人们也一样的需要音乐。所以每当有这般相对成熟的表达，我都会特别的欣喜。

风雨洗过的色彩仍然莫名其妙地涌来，某些不可捉摸的结局却更爱。原来别离是营造归来，原来寂寥是留住精彩，已经心死不再去等待，迎面却又是浓浓的爱。第一句里面唱到风雨洗过的色彩，从整首歌的一开始就有一种历经风雨的生命感，但是它呈现出来的却并不是一种沧桑，而是一种沉淀，以及在沉淀过后洗练出来的领悟。比如说对于不可预测不可捉摸的结局，它并不恐惧，反倒是更爱了。那再比如对于离别，他知道那是为了下一次的归来，而对于寂寥呢，他知道是让人在对比之后更加能够领悟到精彩。那曾经也遭遇过挫折，但挫折过后又会迎来下一次的爱。

如炉火冷下来，从前可依不可在，情如灰怎主宰，翻飞于脑海无论怎么掩盖，如流水归沧海，从云端再降下来。

循环中添姿彩，花尾花再开，这心虽死，竟有他心的爱。这应该是整个歌词当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每一个字都像是千锤百炼出来的。一段感情的湮灭跟逝去，就像是一炉火冷下来，火星逐渐的熄灭，只剩下一炉的灰烬，这些灰风一吹就翻飞于脑海，就像是漫天的回忆掩盖不了，只能够等时间过去，它们自行的飘散降落。然后下一节延续到如炉火情如灰这样的修辞的手法，他继续写说，如流水归沧海，整个水循环，百川归海，所有的水流最终汇入大海，但是汇入大海之后又会继续的蒸发，升到空中，又化作雨化作雪降下来，又落回到江河溪流，又再次奔流归向大海。但是在这样往复的循环当中，无形之中为世界平添了一些姿彩，就像是花谢花开，同样是一个自然的循环，循环的过程当中也给世界留下了美丽。然后他用这样的循环去写一个人心死之后还能够重新在另一个地方开始，熄灭了的火苗可以在另一处重燃。

用情问谁是天才，谁人可信守微妙将来，放开双手拥抱这意外，明天以后愿仍然可爱。这首歌的作词人是林忆莲，早年就已经开始合作的潘元良。潘元良本身呢也是生命经历丰富曲折，所以交出来的词作也像是在过尽千帆之后的淬炼。就像刚刚这两句里面说的，就算是天才，可能也不一定能够保证一定可以信守诺言，保证一个美好的将来，那不如就拥抱意外，要发生的就让它发生，希望在经历了这些之后，你我还仍然可爱。

从何时缘分散了，只可以说分开；而何时缘分再到，这份情难更改。最后这两句，缘分散了就分开，缘分再到又会再爱，这是多么难得的重新开始，可以像是从来没有受过伤害那样重新的投入爱。所以这首歌叫做《两心花》，心可以在另一段感情当中再度开花。歌词演的下单元，本期作品林忆莲《两心花》，收录于2012年的专辑《盖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
7: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来，请
9: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虔诚的心，认真的听，哪些人，哪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道国今天呢会好好的说一说，听一听林良乐。那对于内地绝大多数的受众来说，林良乐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唯一知道的可能就是阿桑那一首《温柔的慈悲》是翻唱自林良乐，可能还有一些朋友知道早些年他已经生病去世了，其他的几乎就一无所知。那我自己也是在长大之后回过头去听才知道，原来在80年代以及90年代早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位歌手。那今天节目的选歌可以说很容易，但是也很难。容易呢，就是因为林良乐的歌大都听起来都比较的顺耳，就是随意的去挑也不会有什么难听的作品。难的就是他歌曲的风格比较接近，你不太好挑出特别有代表性的作品。那我们就边听边说好了。回想起来，林良乐最早打动我的原因是那一份倾诉感，他唱起歌来就像是在跟你对话，让你忍不住想要一直的听下去，听他接下来会唱什么。

听到这首《假戏真做的人》，这是1994年林良乐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的同名标题曲，还是可以听得出一些时代的痕迹。可是这个也是必然，你不可能要求那个时代的审美完全的符合今天受众的口味。那这也是林良乐绝大部分歌曲的风格，他到了副歌的部分，往往时代性就会比较明显。那么像我们并没有经历过林良乐在台湾地区瞬间走红的那个过程，所以我们并不会像当时的人们那么的惊讶，因为林良乐你听他的声音其实是用情很深，可是他的外形却是非常的硬朗中性的，甚至在刚刚出道的时候人们看照片都看不出他是女的，因为他很喜欢戴墨镜，整个脸就挡掉了一半，然后呢一头像齐秦那样的曲卷的长发，所以一时之间是真的雌雄难辨，所以人们都说她是潘美辰之前最早的中性女歌手。什么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3: 上一节我们说到林良乐非常的喜欢戴墨镜，据说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外形自卑，因为在80年代女歌手大都是甜美温柔的，可是林良乐他却是穿着一身皮衣，然后骑着一台重型的摩托车。他发的专辑的名字还直接叫做《风中的流浪汉》。一直是到90年代，造型师苦口婆心的劝说他才愿意摘下墨镜，然后把头发剪短，才有了温柔的慈悲那一张专辑比较清秀而柔和的这个封面的造型。那么早年林良乐他是在民歌餐厅驻唱的时候被香橙唱片的宣传部经理夏春勇发掘的。那夏春勇是谁呢？他就是发掘了林志颖的人，人们都习惯称呼他夏哥。那夏哥发掘了林良乐，可是唱片公司却束手无策，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女歌手，不知道怎么包装。后来夏春勇就决定就把她包装成男人，让她做自己，同时呢又能够带动话题。那曾经跟林良乐共事的工作人员回忆起来，也都是说她个性豪迈，而且酒量惊人，每次录音都要喝啤酒开嗓。接下来这一首《新感受》里面就唱到喝喝啤酒听听情

其实我们好几首歌听下来，你听得出林良乐的声音当中它是有很多层次的，有温柔有硬朗，你感觉他很投入但同时又很抽离。唱片公司很喜欢用冷这个字去给他做包装，比如说首张专辑冷井情深，然后后面又有冷的选择、深情仅以冷、你冷不冷等等，都是刻意要去打造他的冷酷路线。可是其实他的声音、他的歌里又是深情似海，这种矛盾的个性也体现在林良乐自己的身上。比如说写温柔的慈悲的陈小霞老师，他曾经就说过觉得林良乐很孤独，在歌里面他情绪可以展现得很浓烈，但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确实难以打开他的心房，可能是因为害怕受伤就把自己藏得很深。而与此同时，很多的工作人员回忆起来也都说林良乐很豪爽很热情，比如说就会叫大家需要帮忙的时候就直说，那他也会跟电视台的导播说不要欺负新来的工作人员，麻烦他们要好好照顾等等，有一种大姐头的气概。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说到林良乐。林良乐其实有一点生不逢时，他出道的80年代末期，的确他是在台湾地区短暂的走红了好几年，可是那个时候版税的制度还不够健全，虽然香橙唱片的老板说他们都是按版税结算，可是也有人表示其实林良乐并没有拿到应得的报酬。总之这么多年过去，我们也难以查证真假，可是林良乐在经济上的状况应该的确是一度陷入困境。在父母离婚之后，他作为家里面的大姐，他就挑起了家里的经济重担。出唱片成名之后，进入90年代，市场越来越好，他慢慢的赚到了一笔钱，可是却又被好朋友骗光了他所有的积蓄，所以林良乐是一度万念俱灰。在94年，香橙唱片发完最后一张专辑，他就不再出专辑了，不再发唱片。据说后来也有唱片公司邀请他复出，可是他有点心灰意冷，沮丧灰心，就没有兴趣再继续了。

听到林良乐这首《城市之中》，听林良乐唱歌，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悟性的人。这种东西就是天生的，就像是他一开口就是那个味道。

没有胀气，没有那种训练有素的炫技感，而就像是很自然、很坦荡、很磊落的把所有的感情创出来，可是同时他又还是跟你保有一段距离。我在听他这些作品的时候，经常会想，如果他再坚持几年，到了90年代的后半段，其实唱片市场是越来越蓬勃，说不定就会有更好的机会。其实在人生的某一个特别难以突破困境的时候，需要的往往是一个转念。有可能那个时候林良乐的身边没有可以开导他的朋友，也可能是他刻意的疏离了自己。听说他不再发专辑之后，换了电话，搬了家，大家也不容易联络到他了。我们继续听到他这首《不再有任何想念》，就像歌里面唱的，当你决心踏出这一切，谁还愿意留在从前。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这个，
3: 哎，我不吃了。
4: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待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7: 小时候我们听流行歌曲，好像就只是听歌曲的本身，就被旋律歌词吸引，或者是会好奇那样的一个打造众多歌手的音乐世界。但是慢慢的年纪渐长，听歌更多的就变成了是听人。你会在意一个歌手是如何的走过那些路，他们都经历了什么，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分别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慢慢的对人的兴趣甚至就大过了对歌的兴趣。我在回顾林良乐人生的时候，资料其实并不多，可能也跟他行事向来低调神秘有关。可是每每想到才50岁出头，他就因为肝肾衰竭过世，还是会觉得非常的遗憾。在他所有的积蓄被朋友骗走之后，林良乐的妈妈后来也去

世了，这个对他来说是相当大的一个打击。妈妈对于林良乐来说非常的重要，当年发专辑的时候，其实他也有诸多的不开心，但是为了赚钱养家，他还是坚持了好几年。而妈妈走了之后，他生活里面可能就像是失去了一个精神支柱，失去了坚持下去的理由。

上节我们听到的两首歌曲都是稍微有些摇曳风的，可是对于林良乐的音乐印象更多的还是在于那些带有一点点时代痕迹的歌曲，所以最后一节我们还是回归到这样的歌曲的风格。刚才听到是双心留给别人说，蔡宗正的创作。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林良乐的歌迷，他们在林良乐退出歌坛之后，直到他又回到这个餐厅驻唱了，于是还特地跑去听他唱歌，甚至有时候还会一起去吃麻辣锅。我在想，如果不是因为妈妈过世

他意志消沉，每天酗酒，林良乐会不会有一个更为平淡的晚年？或者是如果他愿意再战歌坛，后来当市场越来越开放，演出的机会其实会越来越多，他的人生会不会又有另一个走向？说起来，人生真的也是很残酷，有时候能够让你撑到最后的，往往不是能力跟才华，而是心态跟耐心。就像人们总是开玩笑说，刘嘉玲其实一开始在众多的女演员中并不是最出众的，但她就是特别能熬，熬到别人都淡出了，她就成为了大姐大。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林良乐这首《风筝在飞》，谢谢他留下来的这一些歌曲，同时也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来文，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6: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教授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今天想跟你说说关于旅行的话题。想一想记忆当中那些美好的旅行地也不错，一个地方的风景跟当地的某一个人链接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风景变得更加的生动，它不只是你单线条的看见一个风景，然后在你心中有回应，然后也因为那些人，然后发生的那些故事，使得那个旅行地格外的不同。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玫瑰往事》。玫瑰开在山野，有的时候被捡来放在花市，有可能被某个人选中，然后带着爱送给另一个人，插在明亮的窗前，一朵玫瑰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阿多尼斯在他的诗歌当中写，什么是玫瑰？是为了被斩首而生长的头颅。

世界上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如果你不走进他们，你是真的无法切近的了解。但是我希望在某些音乐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听到一些共鸣。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呢？说说旅行吧。耳朵里面的这场旅行是可以从不同地方的音乐开始的。当你在听不同地域的音乐的时候呢，你就好像跟随着这个音乐去到了想去的地方。那同时呢，也想跟各位来互动一下，就是你去过的你比较难忘的旅行的地方是哪里？到底是因为那里什么样的人事风物让你永远记住了那里？都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可以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6: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6: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

0: 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3: 看到有一位叫做小迷糊失明的听友留言，说他去的最多的是苏州，不跟旅行团。有一次呢，在餐馆吃饭的时候，就有人毛遂自荐唱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边拉小提琴边唱，声音很沙哑，音准不错。说唱完呢，他只要5块钱，而那是1999年的事情。你看，1999年这件事情记得这么清楚，其实就是跟那一首拉着小提琴唱完的《我是一只小小鸟》有关系。所以旅行当中，有些人事物啊，不用刻意的记他们的名字跟时间，可是会因为一些发生的故事而被记得，甚至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音乐的片段。当你那个旋律被刻录的时候，那些人也就留在了生命的记忆中。

如果歌手也有人设的话，我想赵传曾经唱过的那些代表作，跟他自己本身的人生经历、个性，或者说人设这件事情，符合度相当高，所以有人听他的歌就好像那个歌是在唱他自己。那当人们带入到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也就觉得那首歌好像是为自己而作。不过人在不同的年龄看自己，最后做出的结论常常会是不一样的。时光其实是座博物馆，就像这首歌的名字。

刚刚听过这首歌，叫做《时光是座博物馆》，当然是座博物馆，但是我不觉得它对所有人都是博物馆。比如，如果你真的要好好的、认真的活过、度过你的一生，那么你在每一年、每一天创造的美好的人生记忆，真的就是博物馆的馆藏。但是，如果你在你这一生里面常常都在耗费，然后你也没有对这个世界跟他人有过太多的贡献，那我想，这个时光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宝藏你的过程，它有可能让你沾染更多的灰尘。今年给自己的想法是希望能够更好的做一个礼物。有的时候我们出现在别人生活中，不一定有这个幸运能够成为对方人生的礼物了。但是出现的时候，内心要有这样的愿望，这个愿望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善待他人。马上来听到这首歌呢，有年代了，而非常有年代，这是来自谭咏麟的《情缘巴士站》。没有听过的朋友，今天来小小的补补课吧。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的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4: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

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0: 这首歌名字呢就叫做《星辰大海》，在短视频网站上一度非常的流行，是因为《星辰大海》本身在表达爱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浪漫的象征，就好像有人说以前最爱说想要带你去看星辰大海，到后来才发现原来你就是我的星辰大海，看一眼便足够。
1: 长夜里正我前行，
0: 所以星辰大海这个词很神奇，它像喜欢的人的眼睛，想一想星辰大海的样子，无论是在远方还是在眼前，都是你能够继续努力下来的动力。继续来听听李荣浩的这首歌，叫做《边走边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5: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6: 好久不见，
5: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7: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5: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的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要在节目里讲到的是和旅行有关的话题。那旅行当中你爱过的那些歌，因为一些人事物还有风景记得过的那些歌，都欢迎你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来给你听一首翻唱，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但这首歌呢是有故事的，当年李宗盛为娃娃金志娟写这首歌，是基于他告诉他的一段漂洋过海的爱情。他每一次去那个城市的旅行都和这段爱情有关。

刚刚听过这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来自周深的版本，跟娃娃亲之间的那种大气跟撕心裂肺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在周深的这个版本当中，你其实听得到更多更细腻的东西，他是有这种能力来演绎不同的，尤其是情歌的内容。可是呢，马上就要跟你听和周深这个风格完全不一样的，或者说是更加中性的一种风格，来自李宇春，下个路口见。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常常是在某一个路口咖啡馆喝着咖啡，望着玻璃窗外，就期待有奇遇发生的。因为好多的电影里面，好多的真实人生里面都有这样戏剧化的环节。

这首歌真的也很有年头了，但是呢我觉得非常符合李宇春的声线，而且呢在旅行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必备曲。就如果你是一个喜欢一个人去旅行的人，那么你的随身听里面音乐呢就陪着你的旅行，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美丽的过程，因为好多时候旅行真的就是一个人就足够了。事实上有健康的身体，合适的时间能够出去旅行，已经是人生得到的很重要的礼物。

这首歌来自五月天，我们熟悉的知足，强调一种生活态度。今天关于旅行的最后一首歌是逃跑计划的再见再见。不论你去了多么美丽的地方，无论你爱上什么样难得的人，也许有一天我们都要试着学会跟他们说再见。

谢谢你收听今天的佳人有约，如果今天听的歌里面有任何一首也可以成为你的心头好，那就是节目分享过程里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了。万事皆有一休，让我们学会说再见。我是王佳，下次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年五里台北站到了。
6: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8: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8: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

0: 思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 我本可以。
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3: 笔在哪里、啊？
2: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3: 妈妈，
4: 等一下，
1: 不行，
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6: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7: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8: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6: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9: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7: 好，辛苦你了啊。
9: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0: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1: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薛之谦的词曲创作。有时候可能因为薛之谦上综艺节目上多了，就给人一种好像谐星的感觉，但是如果仔细听他的作品的话，又像是可以看到另一面的他。或许这个也是一个人多面而真实的展现，不管有些东西是不是他自己真的愿意去展现的。那我们经常都说呢，听音乐其实也可以是很客观的，就只是单纯的听这个作品。今天这首歌叫做初雪。

像海浪撞过了山丘以后还能撑多久，它可能只为你赞美一句后往回流。那娇艳的花盛开后等你来能撑多久，还是被诗人折断了，伤心了，换歌词一首。海浪撞过山丘之后能撑多久，当然是撑不了多久的，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歌词里面说，可能这海浪只是为了一句你的赞美，为了撞向山丘之后碎裂绽放成为浪花的那一刻的美丽。然后第二句类似的，花朵盛开之后能撑多久，花开花落稍纵即逝，花开堪折直须折，诗人折断之后就换了歌词一首。这两个句子里面都用到了撑这个字，撑呢是包含了一点辛苦一点煎熬的感觉的，所以整首歌的基调其实从这一段就已经定下来了。

那鸳鸯走散了一只，在拼命地往南走，被混沌的城市用钢筋捂住了出口，仿佛悲伤的人们能靠着雾霾遮住伤口，还羡慕着期待蓝天的少年总抬头。鸳鸯原本都是成双成对的，如今走散了一只，这个本身就已经带了一点悲剧的意味了。可是在迷路的时候还找不到出口，因为误入了混沌的钢筋城市，被捂住了出口。捂住这个形容呢，是有一种窒息感，还有一种被迫感。那对应这个捂住，下一句是遮住。遮住什么呢？遮住伤口。那按理来说，遮住伤口的应该是纱布，应该是上了药之后的一个保护。但是在这里它却是用雾霾遮住伤口。雾霾它既是对应这一段混沌城市的设定，也是让这个伤口显得更难痊愈了。

围观的自愿的做崇拜者，贪婪的欺骗者，初学者，劝说者，自私的做挑拨者，脆弱的羡慕者，被安抚者。到了这一段，歌名初学者出现了，崇拜者，初学者，劝说者，挑拨者，羡慕者，它就像是在把社会大众进行了一个大致的分类。那崇拜者是什么样的人呢？是那些盲目围观的群众，他们还贪婪的欺骗者，初来乍到的初学者。那还有其他的人，有人在自私挑拨，有人在默默的羡慕。

在深夜的拥挤里，人们举起无助的手，却暗示着别人别找我，在天亮以后。我怀念起没有雾霾的时候，你的借口，在不足几平方的脏乱里，号称着自由。人们在深夜里举起无助的手，因为在深夜里渴望相伴，但是在天亮后却希望别人不要再找他了。对应前一段写到的雾霾，在这里呢，他说，我怀念没有雾霾的时候你的借口，即便他明知道是借口，但他还是怀念的。那当时的他们挤在不足几平方的一个脏乱的空间里，可是却在逼仄里依旧感受到自由。这一段听起来呢，像是音频有一点坏了，有杂音的感觉，但歌曲在这里就是用这样的一种像是被损坏了的声音去呈现一种失序感。上一段他原本唱的是脆弱的羡慕者被安抚者，这一段则是脆弱的羡慕者被玩腻了，就人情世故的游戏，自私挑拨，跟红顶白的规则，不想再玩了。

认真的初学者你不及格。在故事里要听国王扯，听说书的，听爱人扯，专情的初学者有何不舍？我们也都是被爱过的，被玩腻了就自立了。最后这一段多少呢，感受到了那么一点点的成长。认真的初学者你不及格，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有点反讽的意味，初出茅庐的你啊，不懂游戏规则，你不及格啊，你不知道有时候就是要睁着眼睛听别人说瞎话吗？那最后整首歌词就落到，经过了这一切，厌倦了游戏规则，就自立了，就成为自己了。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薛之谦初学者》，收录于2016年的专辑《初学者》。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Love， 跟你下次见。

0: 下联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

0: 沙株洲湘潭 FM 95.5。
1: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2: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3: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4: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5: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4: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1: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2: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啊。
4: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1: 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3: 周三我得过且过，
4: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5: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6: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7: 那你想怎么过？
4: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7: 我
4: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7: 我想找个朋友。
6: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7: 什么单？
6: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7: 停停，可吓死我了。
6: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7: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6: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6: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站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10: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8: 好的，我试试。
1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2: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13: 周二我闭门思过，
12: 周三我得过且过，
14: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15: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16: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17: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18: 那你想怎么过？
14: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18: 我爱你。
14: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

0: 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

0: 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室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2: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3: 哎，你要几分甜？
2: 老规矩，两分甜吧。
3: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4: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3: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4: 我爱你。
3: 八分甜，爱你。
2: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3: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5: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你呢？
1: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2: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3: 精英九五五，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迹象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儿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

0: 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6: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7: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7: 我
3: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1: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12: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1: 好，辛苦你了啊。
13: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9: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8: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尤其是新白娘子传奇一次次的重播，很多人在成长的各个阶段也都一再的重看这一部经典的电视剧，里面的音乐更是从小时候第一次听几乎就都可以跟着哼唱了。那今天特别要说到的这一首呢，在新白娘子传奇当中出现的次数相对没有千年等一回星湖与幽风的这个旋律那么多，但是每次在主人公经历伤心难过的时刻，这个旋律总会适时的出现，催泪但不煽情，这是裘海正纠缠。

来为前世留下的愿，我爱未还今生纠缠的脸，红尘一场漫天的尘埃，寂寞我的爱。其实现在看来，这首歌词它依旧是唱着许仙跟白娘子前世今生的故事，但有时候又正是这种无从证实的朴素的信念会让人感动。真的有人可以痴情不变数千年，只为了报小牧童的救命之恩吗？两个人的纠缠除了痴情一片，还带着一些怨一些恋。那他从白素贞的角度来看，他是投入了红尘，那红尘对他来说是什么呢？是一场漫天的尘埃。漫天的尘埃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什么样的感觉？是看不清前路的，是天地玄黄无力对抗的，也是眼泪模糊了双眼之后，世界就像是一整片的尘埃。

隔着一生看你的样子，隔着一生给你一片痴。我和你梦还在纠缠，泪仍在眼里打转，痛还在纠缠，泪仍在眼里打转。有了许仙跟白素贞的故事，我们在听这一段当中唱的隔着一生如何如何，就像是千钧之重，可是它又被温柔的轻轻的裹藏了起来。隔着一生看你的样子，传说故事里的白素贞，她又何止是隔了一生，隔了很多生很多世，她的深情缱绻在裘海正带了一点点的哭腔的诠释之下，听起来就更是如泣如诉，后劲十足。那纠缠的不只是你跟我的前世今生，还有梦也在纠缠，痛也在纠缠。那对应纠缠的这个动作，眼泪呢则是在眼里打转。纠缠跟打转都有一种不断的回旋循环往复的意味。

蝶今生纠缠的结，眼前一片含着泪的天，未了的伤悲。唱到后来这一段，从最初的我来我爱是因为前世的约定，到这里是你来你爱也是为了赴我前世的约，还要解开今生纠缠的结。那他再一次唱到了歌名所说的纠缠，两个人的缘分是从哪一刻开始缠绕的呢？到底解不解得开这样的一段纠缠，还是说只有不解开才能一直的缠绕在一起？整首歌词一字一句的都饱含深情跟悲伤，裘海正的声音里面是充满了沧桑，也充满了留恋。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裘海正纠缠，收录于1992年的《新白娘子传奇》电视剧原声大碟。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

0: 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3: Here we go.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5: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十字里站到了，
6: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电影《星球大战》的灵感来自神话《千面英雄》。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也不忘随时翻看演员的自我修养。歌手鲍勃迪伦的民谣歌词竟为他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艺术都在借文学力量向你靠近。我们读书吧，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
1: 我们读书吧，继续来和您说一说这个宋朝。宋朝

0: 世纪啊，实在是特别有意思。这两年呢，书籍市场、出版市场出现了很多和宋朝有关的啊，比如说宋朝的美学、宋朝的家具、宋朝的美食等等等等啊，相关的一些书籍。其实宋朝啊，除了出现了很多这种美学上值得留下的国宝之外，它还是雕版印刷的一个黄金时代。可能你也会问了，说这为什么偏偏是在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宋朝那些事儿。不要忘记 Radio 95来回复书单两个字。那关于宋朝的一些故事，其实博物馆里面啊也有很多隐藏的线索等待你去发现。所以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书单，此生必打卡的一些伟大的博物馆都在这一份书单里。对于您或者是爱去博物馆的小朋友来说，这是一份很好的打卡书单。而今天我们的书签呢也已经在线上了，你可以通过 Radio 95来回复书签两个字获得。
1: 为什么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
0: 宋代开国的时候，宋太祖采取重文轻武的策略，人才选拔呢主要是依靠科举，极大的刺激了文人读书买书的需求，所以从上到下大力的提倡雕版印刷。为什么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呢？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图书信息量明显是超越了盛唐以及五代两宋这300多年的时间，所以刻书单位之多，雕印地区之广，以及内容之丰富啊，印刷品质精美，均为前世所未有。雕版印刷事业在这个时候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由于宋代统治阶级强烈的重文轻武的意愿，使得刻书印书抄书变成了当时非常普遍的社会行为。雕版印刷在宋代的时候明显具有了不同于其他产业的一些特点啊，这些特点呢，首先是表现在刻书单位众多上。宋代啊，三大刻书系统可以充分地体现这一点。哪三大系统呢？分别是官刻本、坊刻本、私刻本。很明显，官刻本是指政府机关刻印的书，有中央和地方之分。宋代啊，不仅国子监刻书，中央朝廷的殿院、司局、地方的州府县啊，各路的史司、各州的军学、县斋、县学都刻书，所以官刻书籍印刷精美，这是宋代刻书水准的一个典范。而坊刻本呢，就是由这个书房的主人来主持印刷的，主要是为了盈利。当时的书房呢，已经开始有广告意识了，就像现在的书店一样，会随书来附带一些这个刻刊记，像渔人仲为他的新刻的《春秋公羊》撰解孤当中就做了一个后记。这个呢，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卖书的广告，说明刻书者对于这本书负有责任，并且做了一些搜集和这个检查的工作。这种形式的书房争取到了非常大的商业信誉，所以在当时销路非常广。那私刻本呢，主要就不是盈利了，这往往是学者或者是藏书家一个大家族主持刊刻，为了流传善作，保存自己或者是亲友或者是家族的著作。所以整个北宋私宅家塾刻书成风，而到南宋时期呢，更是盛极一时。
1: 宋代虽然外患内忧不断，但中宋之时，中央朝廷一直大规模雕印儒家经典，使得经学类书籍在宋刻书中占有很大比重。成平年间，宋真宗曾诏令国子祭酒、行禀等人主持校订刊印九经一书，颁行天下作为法定教材。不仅最高统治者重视经学著作的刊印，官员在公务之余，往往也会同属吏一起校对刻书。
0: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设立了经义局，为诗、书、周礼啊这三经做新印。在1075年，就是熙宁8年，三经新印呢赴临安开版摹印，并且呢作为科举取士的定本颁行全国，变成了变法的依据。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读书人想要考取功名的话，那有一本

0: 书呢是必读书目啊，可能也是必考书目，它的名字呢就是《三经新义》。有的诗人啊，为了更好的宣传自己的这个经学学说，甚至直接刊印自己的经学著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朱熹。他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支持其理论思想的经典系统，对这四部书做了简要而且精密的注释和阐发，并且呢，在1190年，就是绍熙元年，在漳州地方官印上复印，至此开始才有了四书之名。所以啊，即便是历经了各代的流失啊、传散，那宋人说经解经之书收入清朝的《四库全书》的有185部，而至今啊，有宋本流传者尚有40-50种。所以除了经学著作，雕版印刷的繁荣还催生了诗歌刊印的发展。想一想，诗歌是多么的美好。宋代的诗歌刊印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刊印唐人别集或者是宋人编选的唐朝诗歌，另一种呢就是宋人阅读唐朝诗歌之后所撰写的一些这个诗话笔记心得。比如苏轼先生的诗文在当时是大受欢迎。说到苏轼，还要多说一句，多亏了苏轼先生是一个话痨，经常呢喜欢这个表达，并且还愿意把它记载下来，不然现在的话，我们对于当时的一些诗歌，甚至唐朝的一些诗歌的理解，恐怕呢就要艰难很多，要自己去探索。那么说回来，宋代科学在世界的科学史上其实也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南宋的数学家秦九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正负开方数，并且呢用于干嘛呢？用于这个面积体积的计算。算一算，这比西欧的数学家要早了5个多世纪，堪称是秦九昭算法。而宋代的这个雕版印刷，从原料选择、雕刻手法、排版、装帧各个方面看似都超越了前代，这也是宋代书、宋朝书或者说宋版书成为全世界最昂贵的书籍主要原因之一了。那么关于这个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要归咎一下宋朝人刻书的这个纸墨是相当的讲究。
1: 宋人刻书的纸墨用料精良，宋代造纸技术较为发达，印刷用纸大致有竹纸和皮纸两类。竹纸色黄而薄，时间长了还会变黑变脆，但是皮纸以桑树皮和楚树皮为原料，色白而厚，两面光洁。除了用纸，宋墨色泽清纯匀净，在原料配纸、艺术加工、种类品质上均较前代大为提高拓展。从字体来看，宋人工书法崇尚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字体，风气所上也影响到雕版印刷事业。北宋早期盛行刺体，后期逐渐转为颜体和流体。
0: 从装帧上来看，宋朝初期其实呢，那个时候还曾经是沿袭了唐代以及呢以前书籍的装帧形式，后来啊，蝴蝶装成了宋代主流的书籍装帧形式。从宋代中晚期开始，宋人呢又在蝴蝶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形成了背包装，这个是元代最基本的一个书籍的形制了。而从这个教刊上面，宋代的课本啊，它的错误极少，原因呢就是宋代有非常完善的校对体系。宋代规定，刻版印刷之前需要啊由这个教刊官啊、副刊官、主判阁官进行3次的对证，确认无误之后才可以拿去印刷。而这个刻版完成之后啊，对样板还要再进行校对，并且呢在卷末刊印经手校刊的人的名字上面都要写在上面。也就是说，这本书如果未来啊被读者发现有错误的地方，那么曾经这上面刊印的那些校刊名字的人，你们一个都跑不了。宋代啊，在他的这个校刊条例当中明确规定了各种不同情况的一些方法，每个人每天校对的工作量要按时的上报给各个部门，从事校对工作的人呢一般是这个通筋博古的士人，保证了书籍校对分工明确而且是质量可靠。所以对我们来说，阅读印本书籍这已经是很平常的事儿，但是你很难想象啊， 在没有印刷术的时候制作书。

0: 辑的困难。雕版印刷呢，是发于隋唐时期，兴盛于两宋，一路见证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发展。当然呢，这也为我们留下了非常非常难得的啊这样的一些文化的遗产。所以呢，这些文化的遗产一直到现在啊，很多人还是非常兴奋啊，看到这种古书。比如说，当你去到北京这个国家的古籍馆的时候啊，国家图书馆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些唐宋时期遗留下来的，现在可以称之为文物的一些书籍，什么叫做蝴蝶装，什么叫做背包装，非常非常的形象。当然这也跟当时的一些社会生活以及呢大家在这个不同的地区来进行流传是有着相当的关系的。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看书可以治病吗？英国已经有人在做了，他们被称为书目治疗师。从2008年开始，他们开立专属的书本处方，发扬古希腊人的文学疗愈精神。虽不能保证药到病除，但至少不伤肝不伤胃，仅有的副作用也就是生活更美好，气质有提升，时常被搭讪。
6: 美好的事物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依靠每一个美好且有力量的人去赋予。精英955暖心送达，我们读书吧，疗效不错的话记得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8: 今天呢，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以及书签都已经在线上了。今天要说到一本一篇文章啊，它不是一本书啊，是一篇文章。但是这篇文章是由一本书来的。这本书呢，从小我们在语文课啊、历史课啊、甚至地理课啊，我们都学到过。大学的时候更是被老师列进必读书单里。但我不知道你读没读，反正说实话我没读，因为我去图书馆也找到那本书了，但是我真的当时就被劝退了，被吓到了。现在呢，反过来看啊，特别是去书店看看一些注音版，看一些其他的版本，你会觉得很有趣。当然呢，最近有一个人他呢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他说为什么这本书对于当代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85后、90后啊，甚至还有很多00后，在网上晒自己在看这一套书，就很厚很

0: 真的一套书，反倒是年轻人对于这种书籍越发的感兴趣，他开始思考，不是他上一辈，而是他上上辈的这个隔代的人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一辈人在思考的一些问题。所以呢，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资治通鉴》啊，这样的书为什么对于现当代的我们来说又是格外的重要呢？
1: 为什么像《资治通鉴》这样的书对我们这代人特别重要？
0: 现在你会发现，很多孩子上学，老师都会列必读书目，许多书都有很多不同年龄的版本啊，比如说像《史记》《庄子》《论语》《资治通鉴》啊。因为你会发现，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仅仅学习西方的科技，其实已经不能够支撑起我们的精神空间。我们必须也应该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当中去寻找更多的精神资源啊，道理呢是明摆着的，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你怎么能够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你更不可能知道自己到底是谁。那么问题来了啊，为什么在那么多的中国文化典籍当中，很多人如此看重资治通鉴呢？这就牵扯到了这个历史在中华文明里非常独特的一种价值。你要知道，一般呢说到历史这两个字，这想起来就好像是一个个的故事，一个个的道理，有人物，有事件，有转折，有高潮，有结尾啊。有的是有趣的，有的是没什么意思的。所谓故事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儿嘛，好像就是大家闲聊的时候聊起的这个闲话啊，打发时间用的一些这个谈资。但你如果是这么想，那就太低估历史的价值了。历史不仅仅是故事，其实历史是一整套人的行为模式，它会映射进现实，对于我们的现实造成这种非常重大的选择影响啊。套用一句电脑术语，历史是可供我们快速调用啊，可以这个过上有尊严生活的一种快捷方式。可能你觉得说这还是有点抽象哈，我们呢不妨呢可以在这其中先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啊，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读书然后当官啊，官呢当得不怎么好，最后只能回家种田。那这个人他在旁观者啊，在邻居家的眼里面，他是不是一个典型的失败者呢？好像至少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啊。确实在当时魏晋南北朝之前啊，整个社会风气，整个社会的观念就是这样的。但是你要注意，当历史到了公元405年11月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儿。一个小县令他辞官不做了，他回家去，然后回家的路上呢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归去来兮辞。你知道啊，这个人他的名字叫陶渊明。那一年呢他40岁，然后呢他用自己余下的20多年的时间种田写诗啊，当然日子过得有点穷困啊，还要承受儿子也没有什么出息的这样的一种痛苦，然后呢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样过世了。所以你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和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你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啊，来这个世上走一遭，然后又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已。但是你只要稍微拉开一点历史的视野，或者说你站得更高一点去看这件事儿，你就会发现陶渊明最后20多年的生活惊心动魄，因为他的价值已经超过了同时代发生几乎所有的事情。你要知道，正是因为有了陶渊明啊，因为有了他这晚年的20多年，后世的我们现代生活当中所有失意的人啊，不管是情场失意还是这个职场失意，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啊，不管是你主动的辞去了工作还是你被辞去了工作，当你心里烦闷的时候，你都可以回到陶渊明，回到这个名字的旁边，好好的坐下来想一想，甚至跟他隔空对话一下，听他说一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啊，或者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所以从此许多人忽然之间就明白了，这个人呢在飞黄腾达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努力的方向，那就是拼尽全身的力气和山川田园融为一体，普度普通而又有趣的一生。有很多人可能现在羡慕那些田园生活啊，那些田园生活的博主们啊，其实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的。你看到他的 vlog 的时候啊，你也会觉得说，这不就是个陶渊明吗？其实陶渊明还只是一个例子，但是呢，积累的多了之后，当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啊，或者说当他们居住在一起，面对一模一样的人生挑战的时候，这两个人内心的丰盈程度是不一样的。 中国可能因为历史绵长啊，因为文化没有中断，数千年积累出的人格模式可以被一个当代的中国人随时的调用。就像昆明大观楼那幅对联上说的一样啊，数千年往事啊，铸到心头，把酒临须，对吧？这个你看，咱们中国人啊，就是有这个本事。一登楼，放眼一望，哎呀，数千年滚滚红尘就在眼前这么拂过的感觉，这就是历史长的一个文明的好处。哎，再比如说，前两年有一本很火的畅销书叫《六神磊磊读金庸》，啊，其中有一篇呢就说到张三丰，说啊，这个张三丰和弟子聊到一个大前辈，一个大侠叫做白隼道人，结果呢，所有的徒弟都沉默了，没有人搭话啊，因为这个人是何方神圣，谁都不知道。因为张三丰啊，在这个世界活得太久了，所以他认识的那些人和事儿，旁人都不清楚，哪怕是跟了他最久的大徒弟，也都未必知道。
1: 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现代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张三丰。虽然我们的肉体生命不足百年，但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就有着数千年积累下来的人格基因。

0: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了，说那这么厚重的文明这种优势啊，对于我个人来说到底有什么用呢？其实用处还是挺大的。打个比方，你想孔子奔走一生不得重用，你说他内心孤独吗？啊，他说他不孤独，因为他经常可以梦见五百年前的周公啊。再比如说司马迁受尽摧残，悲愤作书，你说他内心孤独吗？啊，他也说他不孤独，因为呢四百年前有个叫做左丘明的人写了左传，给他指明了道路。一个普通的木匠辛苦劳作一生，啥也没干别的，就光会打家具，你说他内心孤独吗？他也说他不孤独啊，因为他知道自己对于手艺精进啊，这个祖师爷鲁班地下有知都会对他竖起大拇指。一个戏班里的演员啊，所谓的这个在古代啊，在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啊，当不上台面这样的一个行业，社会地位十分的卑微，那你说他内心孤独吗？他也说不孤独，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这一行叫梨园行，可能是唐代皇帝唐玄宗李隆基所创，那皇帝当年都可以演戏，所以他现在唱戏有什么可丢人的呢？所以你看中国历史太长啊，又有着举世无双的连续性，所以这个庞大的人格基因库啊，积累的数据就足够多。轮到我们当代人，不管你处在任何的处境，你都可以用极高的分辨率在历史当中去找到一个对应的镜像，或者说找到一个对应的人物对象，来和他保持一种共鸣的状态，就感觉你的委屈啊，你的愤恨你的不满得到了一种发泄，找到了一个出口啊，相应的你还被他所安慰到了，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呢这篇文章其实呢就是在和你聊啊，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读《资治通鉴》。你想《资治通鉴》诞生于宋代，和《春秋》啊、《左传》啊、《史记》《汉书》这些相比，对吧？不仅篇幅长，历史跨度大，而且它还因为曾经卷入到那个无穷增值的循环当中，这种精神资源更多啊。这些资源呢，既包括了比如说宋代才成熟的一种儒家仪式，也包括了很多人思考我们当代问题啊，读到他的一些这个序传。所以看待这种精神资源，我们也应该采取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哪里卷入更多的精神资源，哪里其实就会有更多的一种力量在。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当代的我们一定要读一读《资治通鉴》这本书的理由。如果你还不知道读哪本，就是摸不着头脑抓瞎，我觉得不妨可以去书店先找来这本书，先来看一看，感兴趣的就把这本书呢带回家。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资治通鉴》。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不会每首都是主打曲，但每首都可以循环播放。
1: 阅读不用披星戴月，天马行空也可享受文字的意境。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要说此生必打卡的伟大博物馆，那第一个也是你随时想随时就能办到的，那就是咱们的故宫。所以呢，故宫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紫禁城100》啊，它呢就是用这个故宫里面的100个大家来到这里一定都会问的问题，或一定会提出自己兴趣的一些打卡点，100个老物件啊文物组成了这本书。这本书就像是一个指南一样啊，看完了这本书，再带孩子去故宫游览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1995上面我们的 Leo 说寒假准备带孩子去一趟故宫博物院，那这本书实在是太适合你到网上来找来看一看了。它的名字呢就叫做紫禁城100，作者呢是赵广超。因为故宫这是很多中国人此生必打卡计划当中的高居第一位啊，但是和很多朋友一样，可能你会发现计划永远都是停留在空想的阶段。如果真的要完成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提前做那么一点点的准备呢？找一本书，哪怕只是一册故宫的地图，躺在家里先用眼睛来逛一逛故宫。所以这本书呢，它先从大气的午门全景开始讲起，一直到各种式样建筑的解剖图，一次性让你过瘾，而不是干巴巴的说美景轰炸一样的让你看看看，翻完了这本书就看完了。不是的，这本书啊有每一个关于建筑的历史往事。就拿万能的护城河来说，它可不单单是防御工具，连结的冰，护城河里的冰都是有很大作用的。如果冬天你去北京去逛故宫，去看一看护城河，那你会发现在古代的时候，工部的官员们可是要冒着严寒去护城河取冰，再拉到故宫的冰窖里切成1尺5寸的方块，干嘛呢？这个是要留着夏天用的。夏天的时候呢，就可以给皇上啊，或者是后宫的妃嫔们做冰镇水果，或者是用来解热用的。所以一本书把本来要逛几天几夜才能逛完的故宫，让你通过一本书先来看个遍，而且呢还能额外学到许多光是听或者是看却完全不能获得的知识。所以这本书呢被很多人称之是什么呢？被很多人称之是去逛故宫一定要带的一本说明书。在我们的这一份书单当中还有一本书叫《艺术博物馆》。刚刚还有听众在 Radio95 上面说啊，这本书很好，但是也挺贵的。因为你要知道这种巨幅的图片啊，印刷精美，对纸质有极高的要求，又是一种很大很重的书，特别是这种艺术权的版权，这种书必然都不会特别的便宜。所以你会发现虽然你可能也见过很多世面，去过欧洲几次，但是这本书依然会给我们直击心灵的震撼。1000多页，9公斤重，摊开比4本杂志还要大。这里面存了650个博物馆和私人的收藏家，收藏的3000多件顶级的艺术品都在这里。所以翻开它，你既会看到蒙娜丽莎，也会看到梵高的星空，以及呢这个日本的浮世绘，色彩明艳，细节逼真，每个珍贵的艺术品指尖触手可得。这绝对比你在高峰度假期间去国外的博物馆排着长长的队先去买票，再隔着厚厚的人墙要看清楚它来得更爽一些。而且如果你想要拥有一座汇聚了世界知名博物馆而且24小时对你营业的虚拟博物馆，这本书恐怕就会让你立刻梦想成真。这份书单里有一位江松江老师，他呢这两年写了很多国内外的博物馆的一些书籍，他也逛了很多博物馆，想通过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 来和您说一说这些国外所谓的艺术大餐到底值钱在哪儿啊，到底美在哪儿。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这本书的作者相当有野心，他介绍的全都是类比于像法国卢浮宫这种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宝贝呢要么是出自于梵高，要么就是达芬奇。最狂野的是他把这些作者大师们都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对决排比，就看的时候让你觉得太有意思了。比如你可能也会担心，这达芬奇的这幅名画会不会被梵高比下去。比如达芬奇曾经靠着最后的晚餐声誉一时达到顶峰，他的竞争对手米开朗基罗很不服，就花3年打造了大卫像，放在了佛罗伦萨市政厅的门口，出尽了风头。这俩人这么一竞争，你来我往就是10几年，那些无比耳熟的艺术珍品就像是这个

0: 神仙打架一样被创造了出来。所以平时逛博物馆啊，大多就是欣赏一下啊这个雕塑、这幅画或者是这个物件，哎呀好美啊，这个颜色美、造型美啊、寓意也美。但是这本书可以帮你换个角度来看一看每幅画背后的故事，其实更有趣、更好玩一些。所以这本书最近还出了一个第二册啊，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册吧，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除了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还有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这本书应该算是一本热门畅销书，特别是很多高中生的孩子很喜欢看。很多人说对于文物爱好者而言，收藏于世界上无数文物的大英博物馆，这应该是要去的地方。而这本书呢，是大英博物馆的馆长花了4年的时间写成的，翻开它呢，就像是这位馆长就在你的身边，带你一起去解读啊这里面他所选出来的100件非常珍贵的文物。所以在前2年的时候，那个非常火的展览100件大英博物馆的展品在北京、上海展出的时候，这本书也跟着是水涨船高啊！我说的不是它的价格，是它的销量。比如说这里面的第一件文物，也是那一次展览的放在整个时间线索上的第一件重要文物，就是埃及大祭司，应该说是古埃及的大祭司木乃伊。你很难想象时隔千年，象征他高贵身份的黄金面具依然是那么的璀璨夺目。当然除了权贵的器物，还有特别不起眼的一些生活必需品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石质砍砸器，奥杜威石质砍砸器，曾经它呢是用来剔肉、砸骨头啊、剥树皮，解决原始人类的这个温饱问题的必需品。那最有意思的是呢，这个展览当中的最后一件藏品竟然是来到了现代太阳能充电器和手电筒。它真的是按照一个时间的线索，从古埃及时期一直走到了2000年千禧年。这些带着千年历史而来的文物静静地躺在这本书的纸页上面，但是你会发现看的时候感觉你的这个精气神已经是随着这本书的文字和图片穿越到了大英博物馆。所以不管有没有去过，如果没有去过也没有关系，看看这本书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指导，或者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了。除了大英博物馆，还有一家博物馆据说呢也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它的名字叫做大都会历史艺术博物馆。但是呢它有一点特别吸引我们，那就是啊，它是海外收藏中华文物最多的一个博物馆之一。在这个博物馆的中国馆里藏有大型的佛教壁画，这个药师经变一左一右啊，分别是什么什么，就连很多考古学家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都是那么的难以置信。经历了700多年，这幅壁画还保持着最显眼的色彩。此外还有一些彩色的陶杯啊、兽形的这个青瓷烛台、唐三彩、骑马俑等等。如果你跟我一样光是听名字就觉得已经两眼放光了，这本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指南，这本书可以先收藏在你的书架当中，有机会我们也可以立刻动身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打卡一下。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书单，这一份此生必打卡的伟大博物馆的这份书单就可以收入囊中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都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2: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两心花》，来自我非常喜欢的林忆莲。我很喜欢林忆莲的作品当中，随着她自己经历过人生的不同阶段，对于生命的种种的思考跟触动，都会体现在她不同的作品当中。这个其实才是一个在乐坛多年的表达者非常自然的一个状态。人会成熟，会长大，如果音乐作品一直都是停留在太过青春、太过年轻化的表达，也并不符合一个人的生命历程。而流行音乐往往是一个受众以这个年轻群体为主的领域，但是其实上了年纪的人们也一样的需要音乐，所以每当有这般相对成熟的表达，我都会特别的欣喜。

留住精彩，已经心死，不再去等待，迎面却又是浓浓的爱。第一句里面唱到风雨洗过的色彩，从整首歌的一开始就有一种历经风雨的生命感，但是它呈现出来的却并不是一种沧桑，而是一种沉淀，以及在沉淀过后洗练出来的领悟。比如说对于不可预测不可捉摸的结局，它并不恐惧，反倒是更爱了。那再比如对于离别，他知道那是为了下一次的归来，而对于寂寥呢，他知道是让人在对比之后更加能够领悟到精彩。那曾经也遭遇过挫折，但挫折过后又会迎来下一次的爱。

如炉火冷下来，从前可依不可在，情如灰怎主宰，三飞于脑海无论怎么掩盖，如流水归沧海，从云端再降下来，循环中添姿彩，花尾花再开，这心虽死竟有他心的爱。这应该是整个歌词当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每一个字都像是千锤百炼出来的。一段感情的湮灭跟逝去，就像是一炉火冷下来，火星逐渐的熄灭，只剩下一炉的灰烬，这些灰风一吹就翻飞于脑海，就像是漫天的回忆掩盖不了，只能够等时间过去，他们自行的飘散降落。然后下一节延续到如炉火情如灰这样的修辞的手法，他继续写说，如流水归沧海，整个水循环，百川归海，所有的水流最终汇入大海，但是汇入大海之后又会继续的蒸发，升到空中，又化作雨化作雪降下来，又落回到江河溪流，又再次奔流归向大海。但是在这样往复的循环当中，无形之中为世界平添了一些姿彩，就像是花谢花开，同样是一个自然的循环，循环的过程当中也给世界留下了美丽。然后他用这样的循环去写一个人心死之后还能够重新在另一个地方开始，熄灭了的火苗可以在另一处重燃。

用情问谁是天才，谁人可信守微妙将来，放开双手拥抱这意外，明天以后愿仍然可爱。这首歌的作词人是林忆莲早年就已经开始合作的潘元良。潘元良本身呢也是生命经历丰富曲折，所以交出来的词作也像是在过尽千帆之后的淬炼。就像刚刚这两句里面说的，就算是天才可能也不一定能够保证一定可以信守诺言，保证一个美好的将来，那不如就拥抱意外，要发生的就让它发生。

从何时缘分散了，只可以说分开，而何时缘分再到，这份情难更改。最后这两句，缘分散了就分开，缘分再到又会再爱，这是多么难得的重新开始，可以像是从来没有受过伤害那样重新的投入爱。所以这首歌叫做两心花，心可以在另一段感情当中再度开花。歌词演的下单元，本期作品林忆莲两心花，收录于2012年的专辑盖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

0: 级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7: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时光点唱机，我们又见面了，音乐时光已经开始了。好朋友们，你们上线了吗？ Hello Hello， 晚上好。今天我们的前奏曲，你有听出它的声音吗？晚上好， Hello Hello， 大家晚上好。喜欢听歌吗？平时在唱歌的时候，去 KTV 的时候，你会不会有去模仿？会不会不自觉去模仿一些歌手，模仿一些很好听的这个歌曲？

学。我们今天呢有一个主题，就是你模仿过他，是不是有模仿过他啊？这首歌应该说是这种模仿秀的一个具象化吧，就是因为很多综艺的舞台当中，是不是都有，你也有见过，就是有一些歌手也好，或者说有些爱唱歌的朋友也好，他就会把一首歌用很多不同歌手的唱腔、咬字、唱法去做切换，就像我们现在听到的吴克群也是。他一开场的时候就会去模仿阿杜啊、张学友啊等等等等的一些歌手的声音，所以今天呢也想邀请朋友们可以来分享，看看你曾经有没有去模仿过某一位歌手，就是特别喜欢听他的歌，喜欢到你会去特别去学习他的唱法唱腔，哪怕他的咬字发音啊不是那么的精准，你也会去特别去模仿他的这样的特色。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可以一起来聊，新朋友也可以来点歌，好不好？评论区直接留言就行了，文字消息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就可以啦。欢迎晚上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各位好朋友，欢迎德全，欢迎泰山，欢迎我们的春夏秋冬，欢迎好朋友们陆续赶来，欢迎 Angela， 欢迎晚上好出名，这里是邀请你一起听好歌听老歌的时光点唱机啊，既然是跟时光有关，就是会有一些曾经我们记忆当中很精彩的很经典的歌，然后呢点唱机就是也可以欢迎大家来点歌，跟着一起来回忆，一起来唱老歌。今天我们有一个主题，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个主题下呢来分享你曾经有没有特别去模仿过哪一位歌手，因为有些歌吧它可能就是我们用来欣赏，有一些歌我们就会想要去模仿。在这么多年，不论是音乐节目还是模仿秀，这么多节目当中，张学友应该是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被模仿的声音，对不对？你有没有模仿过张学友？你有特别去学习他的某一首歌，然后去学他的那个颤音，去学他的气息吗？这首歌曲是不是你会去唱张学友，或者说会去模仿的一首经典歌曲呢？吻别。前夫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张学友他的咬字啊，他有的时候会有一点，这个知吃诗，就是咬的没有那么的标准啊。咱就是说，如果说要标准来说呢，可能不那么标准，但是呢，反倒也成了他的一个特色。所以你再去唱张学友的歌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他唱的不是那么标准发音的时候，你也会去更模仿他？哎，其实这也是张学友的一个特色嘛，是不是？你会不会去模仿哪一位歌手？有没有一位歌手的某一首歌，就是你可能唱过了好多好多好多遍，就为了能唱出他的感觉，唱出他的唱腔？我们正在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叫做《吻别》。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欢迎大家，欢迎郑泽，欢迎各位，欢迎自然，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随时来留言。很多新朋友来上线了，但是小麦没有办法一一念到大家的名字，所以想要来听歌的好朋友呢，就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点歌吧，好不好？多留言多互动啊，让小麦看到你们。还有欢迎新朋友可以来给我们多多点赞，然后我们点赞每破一万呢，就会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点歌故事。哦，鹏鹏酒干倘卖无，我最喜欢唱。新朋友是有点歌特权的，这首歌曲之后来吧，就把这首歌来分享。是听苏芮的版本吗？是想听苏芮的版本的话，待会儿就来分享，好不好？新朋友有点歌特权的哟，就是你点的歌，小曼呢会来优先播放啊。只要你点的歌是好听的，是很经典的，是传唱度很高的，都可以。鹏鹏，别走开，待会儿就是你的歌了。唯我独尊，我不是新闻主播。小麦呢在时光电台是音乐主播，你也可以说是跟大家来聊天听歌的主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老歌啊。因为咱们金九电台我们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新闻热点的直播啊，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放松时间，就是我们的音乐时间。潇洒公子哥晚上好。周华健的唱腔也很有特点，对，今天还有准备他的一首歌，但如果你觉得你有平时会特别喜欢模仿的歌，那就来放你点的歌，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新朋友鹏鹏，鹏鹏点了一首酒干倘卖无，是苏芮的版本。好，来吧，我们新朋友的点歌来了。我们这儿有歌词，对，我们这儿有歌词，可以跟着一起唱起来。

0: 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时光点唱机呢，我们一起来回忆时光里那些很动听的旋律，也是因为有大家共同的回忆，这些歌才格外的好听，对不对？不然的话，很多的歌我们可能就在记忆当中就淡忘了，因为有些歌现在不经常会听，或者说不会主动去搜索听，但是你恰巧听到它，哇，这种好像是见了老朋友一样的这种开心满足，会很开心很快乐，对吧？大家晚上好，今天开播没发，对，我也发现了，就是今天开播的时候没有弹提醒，但是老朋友还是依然会守候的，对不对？晚上好，晚上好，新朋友也可以来给我们点个关注，这样的话呢，小曼一上线啊，你就能够收到信号了。大家也可以来点歌，刚刚我们还有一位新朋友汪二磊，汪二磊来点到了一首《晚风心里吹》。来吧，是李克勤的版本吗？我估摸着应该是啊，说粤语版。来吧，我们今天第二位朋友，第二位新朋友的点歌分享给大家。还有新朋友，我们是有新人特权的哟。第一次点歌的朋友呢，可以来优先播放你的歌。
10: 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正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跟大家来分享的李克勤的版本。其实很多歌手他很会唱歌，但是呢，他可能少了那么一点点个人特色，就未必说会经常被大家去模仿。我觉得李克勤他的声音应该属于是这种很标准的，像教科书一样的这种嗓音啊，包括他唱的歌。曾经他还有出过一张这种专辑，我觉得还挺厉害。什么呢？就是交响乐团的一个现场的 live 版，就是一边在唱，然后呢交响乐团一边在伴奏啊，这绝对不是说一般的唱流行歌的歌手能够做到的。所以他的声音就是你会觉得很精准啊，唱到每一句歌词，每一句状态，每一句情绪。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晚风》。

好，达达，这首歌你也点过吗？是错过了吗？之前小曼有分享过吗？这是我们今天一位新朋友汪二磊来点的歌曲，谢谢好朋友来分享的好歌，也欢迎新朋友们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互动。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就是你模仿过他吗？有没有一些歌手啊，就是在大家听歌的这些岁月当中啊，你会很认真的去模仿过他，模仿过他的唱腔，模仿过他的发音咬字，模仿过他的表达的节奏，对，就是很认真的去模仿，包括模仿手势情绪。有没有哪位歌手你曾经模仿过他？今天呢，小曼也整理了一下，在这些年以来不论是综艺节目也好，还有一些这个音乐舞台也好，经常被模仿的歌手，经常被模仿，不错，好嘞，不错哦，你点的歌也很不错哦，也新朋友给我们可以来点点关注，下一次想到听什么歌，有什么好歌可以分享，可以随时的来留言互动，好不好？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给我们点点赞，我们点赞每破一万呢，就会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留言点歌。然后达达说没有来得及分享，是不是疯狂点赞让第二人唱歌，所以那天就是光顾着要点赞了。那今天可以把你想听的歌再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好不好啊？也可以欢迎好朋友们来聊一聊你曾经认认真真模仿过的一位歌手，或者说一首歌曲。刚刚我们是听了张学友嘛，接下来呢，刘德华大概也是很多人会去模仿的声音吧。刘德华说实话也有点支持诗，就是卷这个平翘舌会有一点点不那么标准啊，但是呢真的也是他的特色，你可以来听听看。

0: 听到了吗？这个失去你，对，来生缘。看看看，痛失自己。
1: 青春面前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
0: 看，我也知道去珍惜。哎，这些就是大家在去唱的时候，你会说用自己的唱法，还是会去模仿呢？有些歌手他这样的这种演唱的咬字啊，反而真的是成了他的一大特色。所以好朋友们，你们去唱歌的时候，有没有说有些歌你不只是说用自己的感觉来唱，你会试着用歌手的状态，用原唱歌手的状态来唱。

正在听到的这一首来自刘德华的《来生缘》，你有没有在 KTV 去很认真的模仿过刘德华他的唱法唱腔，包括他的咬字？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掘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刘德华来声援，刘德华他的咬字发音也非常非常有特色，而且呢就是属于那种别人在模仿他的时候，只要这个咬字啊，只要他的这个声音的状态一切换，你就立马知道，哦，对对对对对，他学的他唱的这个声音是刘德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曾经现在这种模仿秀好像不是那么多了。曾经呢经常会有一种模仿秀是什么，就是有一位演唱者啊，不局限在歌手，有些呢可能就是普通爱上歌的朋友，然后呢他一边在唱，然后就会举很多的这个歌手的照片，或者说歌手的一个头像，然后他一边在唱的时候，然后就不停的切换切换切换。

换，就一首歌里面就是会模仿好多人。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有那种很会模仿的达人，对，模仿达人，他一边在唱，他比如说正在唱一首歌，正在唱《来生缘》，那唱着唱着，别人就说来吧，换张学友，他就立马把声音切换到张学友的状态，然后再换谁谁谁谁谁啊，又切换到这个人的状态。我们今天呢，先来分享几首，好不好？也抛砖引玉，请问问大家，这么多歌手啊，你有没有认认真真，或者说曾经有想要去模仿过哪位歌手的？是吧？对对，确实有一些主持人之前就是会经常这样子，就是去做这样模仿秀，就是在曾经的节目当中经常听到，现在呢不常有。对，曾经有很多的歌手，尤其男歌手，对，男歌手很多都是声音非常非常的有特点、有特色，他的唱腔一出来就很有很有标志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位，也是经常在曾经模仿秀当中出现的声音，来听听看，你听到哦，我们这字幕出来了，不然呢，想问问大家听到哪儿，你会听出这个歌手的声音，他是谁？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欢迎西西，欢迎往事清零，欢迎阿香，欢迎大家，欢迎古连天，欢迎风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还有一帆风顺晚上好，还有大江哥晚上好，这里呢是邀请你一起听老歌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点歌。对，达达雨一直不是达达，是潇洒公子哥，因为我看到达达跳转出来了，这首歌是张宇的歌，叫做雨一直下。

张宇，你曾经有没有模仿过他的声音？我觉得他声音好难模仿，他的这种唱腔很难唱，因为他又有苦情，然后又有沧桑，然后又有深情，然后又有他的这种爆发力，对吧？所以他的歌真的很难唱，虽然他的歌传唱度很高。潇洒公子哥说，张宇的成功离不开他背后的女人十一郎，他们可是夫妻黄金搭档啊，对吧？一个人作词，一个人作曲，而且呢更加难得的是十一郎来作曲。像物是人非说，最懂男人十一郎。曾经啊还有很多人以为十一郎是一个这个男作词人，但其实呢他是张宇的另一半，然后他们既是生活上的伴侣，然后呢其实也是创作上的伴侣，所以会有好多好多他们俩合作的创作，非常非常的经典，而且不光是给张宇唱哈。

也可能会给其他的歌手唱，像囚鸟，囚鸟就是他们给彭羚创作的歌嘛。这是我们正在听到的你模仿他吗小曼准备的歌单里面大家经常会去模仿的声音，张宇虽然未必模仿得像，但是呢很有挑战，对吧？像董你说真的知音，对，知音难觅啊，他们就是正好遇到一起了之后啊，就有了这么多乐坛华语乐坛的一些经典之作，是吧？正在听到的这首歌雨一直下，所以是大家会模仿的声音吗？也欢迎好朋友们，你们来说说看，你们会不会去模仿哪一位歌手呢？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也欢迎新朋友来点歌，新朋友点歌是有特权的，一定会优先来播放。刚刚 OKC 来点了一首很经典的《千千阙歌》，这首歌是不是曾经很多朋友学习粤语歌的开始？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晚上好，晚上好，我的老朋友新朋友，我是光点唱机，欢迎大家有空多来坐一坐，来听听歌，来聊聊天，也可以来点点歌。没有提醒开播，是啊，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个系统它没提醒，但是好在老朋友们陆陆续续的在赶来啊，新朋友呢也可以来点点关注，好不好？点了关注之后呢，哪天你想到说，哎，晚上了我有时间了，我可以来听听歌，晚上呢我想来点点歌，送给我自己也好，送给特别的人也好，送给我的另一半也好，都可以，好不好？我们随时可以来到时光点唱机，欢迎大家。接下来呢是我们一位新朋友懂你来点到的旧情绵绵。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你模仿过他吗？有没有一个声音，有没有一个歌，是你曾经无数遍的学习然后想要去模仿的这个声音或这首歌，愿意分享的话都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然后也欢迎新朋友可以给我们来点点赞，谢谢大家。

那正在我们直播的好朋友们，今天想听什么歌？这些歌如果也有特别的故事、特别的回忆，也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好不好？今天呢，就在我们直播来多多互动吧。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主题，就是你模仿过他吗？有没有一个歌手，他的声音就是深深的吸引到你？哦，就是你觉得很好听，好听之余呢，还特别特别想要去模仿他。如果有的话，可以我们一起来分享。刚刚我们已经听了几位了，张学友、刘德华、张宇，然后呢，又有一些我们朋友们的点歌嘛，其实也都是很经典的歌曲，包括呢，很好听的声音，陈慧娴啊，然后李克勤啊，然后这个，对，当然张学友，是的，所以大家点的这些歌啊，也是很经典的歌，很好听的歌，也是大家会想要去模仿，会想要去唱的歌，对吧？然后达达、潇洒公子哥，还有悠悠点歌、小麦收藏了，待会儿呢，我们来分享，好不好？来吧，来吧，先听大家的点歌吧，好不好？老朋友的点歌，我来先找一找。我感觉我才刚刚上线，怎么都已经时间都去哪儿了？在一首一首的歌里，达达点的《何以歌》，然后呢，待会儿就是潇洒公子哥点的朴树的《那些花儿》，还有。优的无人之岛，好吧，我们来听三位老朋友点的歌，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留言说说你想听的声音哦。还有新朋友物是人非，好的，物是人非，我因为是新朋友啊，那就在达达的歌曲之后，好不好？就来听沉默是金，下首歌就是你的歌。我还没结束呢，潇洒公子哥，你这话一说，感觉别人刚进来的朋友说，我才来，怎么就结束了？还没，还有一个来小时。

才听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达达来点到的何以歌，这首歌小曼没有听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的朋友啊，来认识一首新歌何以歌。是一部剧，对，一部广播剧，我看的是一部广播剧，是吗？是广播剧吧，魔道祖师是吗？因为我没有看过，我不太知道，不太确定是魔道祖师哈。然后呢，接下来达达的点歌之后呢，就有我们新朋友，新朋友的点歌物是人非啊，因为咱们就是对新朋友有特权的，新朋友待会儿可以来切歌，好不好？这首歌曲之后就是我们的新朋友物是人非点的《沉默是金》。那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你喜欢的歌曲，好不好？包括呢，我们今天有个主题就是你模仿过谁啊，你模仿过的那位歌手那首歌，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听一听，也欢迎新朋友们陆续赶来。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4: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7: 新开铺
6: 站到
8: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说这道奥数题目，
1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9: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9: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掘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我们前面还有一位新朋友，物是人非，他点了一首《沉默是金》，待会儿下一首就是我们方糖姑娘的歌曲了，好不好？先来，把《沉默是金》这首经典跟大家一起分享。

有些老歌真的越听越有味道，而且呢越听越耐听。这首歌《沉默是金》来自我们好朋友物是人非的点歌。接下来方糖姑娘，方糖姑娘再见吗？你的歌来喽。那些女孩教我的是品冠。也再次欢迎新朋友，欢迎新朋友。

女孩教我的事，然后呢，刚刚方糖姑娘还特别说，隐藏歌手是五月天的阿信，这首歌的词曲都是阿信。所以你看，我们之前不是有做一期吗？就是歌里面还有其他的歌手，隐藏歌手。当时呢，我们分享的也就是，潇洒公子哥说到的阿信给杨宗纬来打造的《洋葱》，是也很经典的一首歌。

方糖姑娘怎么样？这首歌曲有没有在今天晚上戳到你？我们新朋友的点歌，但是今天啊，我们就是老朋友了。方糖姑娘已经给我们点了关注，是不是？好，我们继续来听大家的点歌啦，好不好？继续来听，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随时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好听哦。谢谢你的分享，给我们带来了一首好听的歌。接下来呢，就是那些花儿，潇洒公子哥的点歌来了。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
5: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那些花儿让我想到了我的高中时期，不知道你呢，好朋友们，还有点歌的潇洒公子哥会想到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愿意分享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还有，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也可以来随时的跟我们保持互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海如，欢迎。我算知道为，我刚刚突然悟了。欢迎小小月，我刚刚突然悟了，为什么？哦，对，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呢，是我们刚刚一位老朋友优点的无人之岛，然后我说我悟了什么，就是我总算知道为什么今天就是一上线有朋友说，哎，怎么不是怎么就是播资讯吗？因为小曼今天一个选项没有选对，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被划到了资讯区。那新朋友们本来可能是冲着要来看热点看资讯的，那到了晚上就放松一下嘛，来听听歌好不好？可以来我们A 型后台，或者说来我们评论区来点歌，时光点唱机欢迎大家。其实我们也算资讯嘛，我们有音乐的资讯啊，对不对？有音乐的内容故事分享啊。欢迎一朵，欢迎潇洒公子哥说想起了高中时候的白月光，有故事哦。欢迎郭小毛，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

正在听到的歌大家还喜欢吗？如果你也有你喜欢的歌曲愿意来分享，有那些很经典的旋律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听啊，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正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悠悠来点到的无

0: 我们有位新朋友默默的在点赞，岳建明，是不是？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新朋友给我们直播间来点赞，谢谢，点关注了吗？好朋友，点歌也可以到我们评论区来留言，好不好？谢谢谢谢我们新朋友的关注和支持。
1: 就算是贪利，跟着攀比的。
0: 哇，来了一位神秘观众。他的 ID 叫做神秘观众，欢迎俊哥，晚上好，欢迎大家，这里是时光点唱机，晚间的7点到9点，邀请好朋友来听好歌。你还会去找一些老歌来听吗？你现在还会留出时间专门来听歌吗？如果白天很忙没有时间，那晚上留出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放松时间，来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听听歌，聊聊天，来找找回忆吧，好不好？如果你平时呢就很喜欢听歌，那也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你觉得很好听的那些经典。可能有些歌大家曾经真的超爱，但是随着时光呢慢慢淡忘了，那在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我们再把它们给找回来。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的哟来点到的一首无人知道，那我们上一轮的点歌啊暂时到这里，我们直播间上一轮点歌暂时到这里。刚刚不是点赞有破10000吗？点赞破10000，我们的故事，后台的故事要来跟大家分享了。先来这首歌吧，把歌先点开。这位朋友叫做海星，他说最近隔壁新搬来了一位邻居，每天晚上呢都会在阳台弹吉他，弹的一般，但很认真。昨天晚上我在阳台晒衣服，听到他在练温柔啊，我就忍不住大声唱了起来。没想到他停顿了一下，然后重新开始弹，竟然没有走音了。我们就这样一个弹一个唱，直到我妈在屋里喊说：“衣服都晾半小时啦！”这种生活里的小美好，真的好温柔啊。

听到的这一首《温柔》来自我们的好朋友海星。海星他说跟邻居有了这样一次默契的合作合唱，唱了一首五月天的《温柔》啊。今天呢也是我们点赞破10000我们的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哎，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会让很多朋友模仿的，或者说你曾经模仿的声音，模仿的歌，比如说张学友啊，比如说刘德华呀，比如说张宇呀，我们刚刚有放周华健吗？天哪，点歌点着点着，我就忘了我们分享到哪儿了。周华健有没有听？潇洒公子哥，你是从头在线，一直在线的。周华健我们刚刚听了吗？帮小曼可以来回忆一下吗？周华健也是大家会经常去模仿的声音，对不对？包括好像刚刚也有提到说周华健的唱腔，知否？可以，小叶子，来吧，新朋友，知否？知否还没放周华健是吧？还没放，好吧，那小叶子的知否之后，好不好？小叶子的知否之后，就来放我们的爱相随，来吧。啊，知否这部剧，天哪，这部剧我可能看了4遍，虽然可能真的不算多吧，但是就是一部这么长的剧，我看了4遍，我也觉得很神奇。独唱版本，我放的是合唱版本呢，我就直接放的是胡夏和郁可唯的合唱版本，可以吗？小叶子，可以吗？

啊、哦，小叶子，小叶子想听郁可唯，那连带着听虎一起的合唱可以吗？因为小曼已经把这首歌分享出来了啊。小叶子，我们下一次点歌的时候啊，我们把歌名把歌手啊写在一块儿，好不好？小曼就更加精准的来播放。谢谢我们新朋友邢天文给我们来点赞，想听什么歌也可以来评论区点歌，好不好？只要是经典的，是好听的，是传唱度高的，是大家会喜欢的歌曲，都没有问题。新朋友呢是可以来插播歌曲的，对，就是在我们的歌单当中，然后在我们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歌曲呢可以优先来播放。哇，我们棒棒又给我们在加油点赞，辛苦了，辛苦了，柯代表。

这首歌我除了说对他的记忆是跟剧有关，我还记得有一次早上的时候我去晨练到公园里面啊，那时候也是就是心血来潮突然想要去公园晨练，然后就有一些这个有一些长辈们啊，有一些长辈们就在这儿跳舞，这个旋律来跳舞，就大家想的那种广场舞，这个跳的可能都是比较快律动感节奏的，但是知否那个时候就是火到这种程度，连大家在公园里面哈，在这里晨练的大爷大妈都用这首歌来做伴奏，来一起跳舞。所以刚刚在听这歌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啊，这个画面又闪现了一下，哎，就，所以这部剧确实很火，这首歌也确实深入人心。不知道我们的小叶子如果说有一些音乐故事愿意分享的话，也可以来留言。刚刚是我们的新朋友小叶子来点到的一首很好听的知否知否，也欢迎新朋友可以随时的来点歌。新朋友呢是可以来插播歌曲的，这是新人特权，新人福利。啊，我们今天呢有一个主题，如果你想不到听什么歌的话，看看主题之下你会不会有想到一些好听的歌。今天我们来听啊，你模仿过他吗？因为有很多的歌曲你就不自觉的会去模仿这个原唱歌手，他的唱法，他的唱腔，他的咬字发音，还有他的状态，甚至他的舞蹈动作，他的手势。如果你曾经有模仿过一位歌手一首歌啊，你也可以来留言。刚刚我们就说周华健，周华健还没有分享对不对？周华健也是大家会去模仿的一个声音，经常会模仿的一个声音，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你有没有在 KTV 唱过它。

哎，又看到我们的好朋友方糖姑娘来了，晚上好，各位新朋友，当然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正在听到的这首歌，你有没有在 KTV 里唱过它？周华健，还记得这是什么歌吗？

哎，潇洒公子哥，你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就是那种抢麦游戏，就是听歌识曲来抢麦，真的你好厉害。

听歌太多的潇洒公子哥，你有没有特别去模仿过哪位歌手的声音？周华健他其实有一些这个鼻音还是蛮重的，但是呢又不会让人觉得嗡嗡嗡的那种感觉，就是又有他的特色特点啊，又有点难模仿。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你有没有模仿过周华健他那种有一点点带鼻音，然后呢突然咬字特别狠这样的唱法？周华健他其实很多很多的歌传唱度都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呢他的歌总会有一种朋友聚会必唱，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他的声音，他的或者是他的歌吧，整个就是那种很阳光又很温暖，就像是老朋友一样。但是他的歌你会发现真的要唱好不太容易，那种流畅的咬字还有气息，还有那种略带这种鼻音，还挺难唱的。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模仿过他。就是听起来是很容易，但是唱好真不容易，包括接下来这位歌手也是如此。他的歌呢应该算是模仿界一个比较高难度的挑战，虽然你要去模仿他的样子很容易，因为他很有标志性的就是会仰头45度角，但是呢位置不对，感觉不对，就会有点像颈椎病发作，要不就是我落枕了。就是你要模仿他的样子其实很容易，但是呢要模仿他的感觉，模仿他的唱腔并不容易。晚上好坨坨，晚上好。对，周很太默契了，立马就 get 到小曼要说的接下来要听的这位歌手。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哎，我觉得他唱的真的很好，来吧跟你一起来分享费玉清。昨夜小楼又东风。

对，费玉清是的。刚刚我们一位新朋友很在线，立马就说到小曼只是说这个标志性的动作，我们周就立马就说到了费玉清。这首歌没听过呀，来吧听听看。好。

于清啊，也是经常在一些模仿秀当中出现的声音，但是大家呢听多了一剪梅，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们换了一首歌跟你来分享了一首，就是唱得很优雅又很动人，很细腻又很美好的这样的一首《昨夜小楼又东风》。就是费玉清，你就会他的声音一出现，好像你就进入他的时区，是不是？就是你可以快速的做切换，可能你前一秒你还在听这种动次打次动次打次，然后可能瞬间切到他的时候你就能够安静下来。当然如果你要喜欢他的声音的话是会这样的。费玉清应该也是很多朋友在演唱的时候会要去模仿的歌，对吧？有一些歌呢他在唱着唱着的时候你就可能会试着去靠近他的唱法，去学他的唱法，一起来唱，是不是？所以坨坨，我们今天来听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经常被模仿的歌手，就是他的声音很有特色。对，他的声音呢一出现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就忍不住想去模仿他。张学友也好，刘德华也好，包括刚刚听到的费玉清也好，他们都是嗓音、唱腔、咬字都很有自己的特点特色，所以早些年他们经常被模仿。所以今天呢一边在听歌也一边问问大家，就是你曾经有没有模仿过哪些歌手，就是你会模仿他的什么特点。比如说那会儿不是郭富城嘛，郭富城大家就学他的手势嘛，对吧？一边唱一边跳学他的手势嘛。然后呢张学友就学他的那种颤音嘛，然后费玉清呢去模仿他的人就学这种字，他其实是偏字正腔圆的，每一个字他咬字都非常的清楚啊，但是呢气息又拖得，就是把气息拉得很绵长又很丝滑。费玉清就每个歌手都很有他的特色，接下来这位歌手应该也是很多人会去模仿过的声音，或者是说在很多的这种节目当中啊，模仿秀当中经常听到的声音。前奏响起来记忆是不是就已经回来了？这是阿杜，阿杜的什么歌呢？你有没有唱过这首歌呢？没有模仿过，但是呢，是不是有一些歌手在你的记忆里面，他的唱法、他的唱腔很有特点？阿杜算不算？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5: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3: 周三我得过且过，
4: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5: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6: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7: 那你想怎么过？
4: 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7: 我爱你。
4: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有情去冰。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科技迅猛。

0: 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哎，开门。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1: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0: 妈，多保重。
12: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0: 好的，我试试。
1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3: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4: 我想找个朋友。
13: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4: 什么单？
13: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4: 停停，可吓死我了。
13: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4: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13: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5: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3: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之旅。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的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

0: 是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 love， 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薛之谦的词曲创作。有时候可能因为薛之谦上综艺节目上多了，就给人一种好像谐星的感觉，但是如果仔细听他的作品的话，又像是可以看到另一面的他。或许这个也是一个人多面而真实的展现，不管有些东西是不是他自己真的愿意去展现的。那我们经常都说呢，听音乐其实也可以是很客观的，就只是单纯的听这个作品。今天这首歌叫做《初学》。

海浪撞过了山丘以后还能撑多久，它可能只为你赞美一句后往回流。那娇艳的花盛开后等你来能撑多久，还是被诗人折断了，伤心了，换歌词一首。海浪撞过山丘之后能撑多久，当然是撑不了多久的，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歌词里面说，可能这海浪只是为了一句你的赞美，为了撞向山丘之后碎裂绽放成为浪花的那一刻的美丽。然后第二句类似的，花朵盛开之后能撑多久，花开花落稍纵即逝，花开堪折直须折，诗人折断之后就换了歌词一首。这两个句子里面都用到了撑这个词，撑呢是包含了一点辛苦一点煎熬的感觉的，所以整首歌的基调其实从这一段就已经定下来了。

那鸳鸯走散了一只，在拼命地往南走，被混沌的城市用钢筋捂住了出口，仿佛悲伤的人们能靠着雾霾遮住伤口，还羡慕着期待蓝天的少年总抬头。鸳鸯原本都是成双成对的，如今走散了一只，这个本身就已经带了一点悲剧的意味了。可是在迷路的时候还找不到出口，因为误入了混沌的钢筋城市，被捂住了出口。捂住这个形容呢，是有一种窒息感，还有一种被迫感。那对应这个捂住，下一句是

围观的、自愿的、做崇拜者、贪婪的、欺骗者、初学者、劝说者、自私的、做挑拨者、脆弱的、羡慕者、被安抚者。到了这一段，歌名《初学者》出现了，崇拜者、初学者、劝说者、挑拨者、羡慕者，它就像是在把社会大众进行了一个大致的分类。那崇拜者是什么样的人呢？是那些盲目围观的群众，他们还贪婪的欺骗者、初来乍到的初学者。那还有其他的人，有人在自私挑拨，有人在默默的羡慕。

在深夜的拥挤里，人们举起无助的手，却暗示着别人别找我，在天亮以后。我怀念起没有雾霾的时候，你的借口，在不足几平方的脏乱里，号称着自由。人们在深夜里举起无助的手，因为在深夜里渴望相伴，但是在天亮后却希望别人不要再找他了。对应前一段写到的雾霾，在这里呢，他说，我怀念没有雾霾的时候你的借口，即便他明知道是借口，但他还是怀念的。那当时的他们挤在不足几平方的一个脏乱的空间里，可是却在逼仄里依旧感受到自由。这一段听起来呢，像是音频有一点坏了，有杂音的感觉，但歌曲在这里就是用这样的一种像是被损坏了的声音去呈现一种失序感。上一段他原本唱的是脆弱的羡慕者被安抚者，这一段则是脆弱的羡慕者被玩腻了，就人情世故的游戏，自私挑拨，跟红顶白的规则，不想再玩了。

认真的初学者你不及格。在故事里要听国王扯，听说书的，听爱人扯，专情的初学者有何不舍？我们也都是被爱过的，被玩腻了就自立了。最后这一段多少呢，感受到了那么一点点的冲撞。认真的初学者你不及格，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有点反讽的意味，初出茅庐的你啊，不懂游戏规则，你不及格啊，你不知道有时候就是要睁着眼睛听别人说瞎话吗？那最后整首歌词就落到，经过了这一切，厌倦了游戏规则，就自立了，就成为自己了。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薛之谦《初学者》，收录于2016年的专辑《初学者》。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乐芬，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6: 这到了。
7: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9: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8: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0: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8: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

0: 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今天想跟你说说关于旅行的话题。想一想记忆当中那些美好的旅行地也不错，一个地方的风景跟当地的某一个人链接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风景变得更加的生动，它不只是你单线条的看见一个风景，然后在你心中有回应，然后也因为那些人，然后发生的那些故事，使得那个旅行地格外的不同。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玫瑰往事》。玫瑰开在山野，有的时候被捡来放在花市，有可能被某个人选中，然后带着爱送给另一个人，插在明亮的窗前，一朵玫瑰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阿多尼斯在他的诗歌当中写，什么是玫瑰？是为了被斩首而生长的头颅。

世界上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如果你不走进他们，你是真的无法切近的了解。但是我希望在某些音乐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听到一些共鸣。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呢？说说旅行吧。耳朵里面的这场旅行是可以从不同地方的音乐开始的。当你在听不同地域的音乐的时候呢，你就好像跟随着这个音乐去到了想去的地方。那同时呢，也想跟各位来互动一下，就是你去过的你比较难忘的旅行的地方是哪里，到底是因为那里什么样的人事风物让你永远记住了那里，都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可以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0: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1: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9: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

0: 担忧。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0: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2: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3: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4: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5: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4: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3: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6: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7: 看到有一位叫做小迷糊失明的听友留言说，他去的最多的是苏州，不跟旅行团。有一次呢，在餐馆吃饭的时候，就有人毛遂自荐唱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边拉小提琴边唱，声音很沙哑，音准不错。说唱完呢，他只要5块钱，而那是1999年的事情。你看，1999年这件事情记得这么清楚，其实就是跟那一首拉着小提琴唱完的《我是一只小小鸟》有关系。所以旅行当中，有些人事物啊，不用刻意的记他们的名字跟时间，可是会因为一些发生的故事而被记得，甚至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音乐的片段，当你那个旋律被刻录的时候，那些人也就留在了生命的记忆中。

如果歌手也有人设的话，我想赵传曾经唱过的那些代表作跟他自己本身的人生经历、个性或者说人设这件事情符合度相当高，所以有人听他的歌就好像那个歌是在唱他自己。那当人们带入到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也就觉得那首歌好像是为自己而作。不过人在不同的年龄看自己，最后做出的结论常常会是不一样的。时光其实是座博物馆，就像这首歌的名字。

刚刚听过这首歌，叫做《时光是座博物馆》，当然是座博物馆，但是我不觉得它对所有人都是博物馆。比如，如果你真的要好好的、认真的活过、度过你的一生，那么你在每一年、每一天创造的美好的人生记忆，真的就是博物馆的馆藏。但是，如果你在你这一生里面常常都在耗费，然后你也没有对这个世界跟他人有过太多的贡献，那我想这个时光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宝藏你的过程，它有可能让你沾染更多的灰尘。今年给自己的想法是希望能够更好的做一个礼物。有的时候我们出现在别人生活中，不一定有这个幸运能够成为对方人生的礼物了，但是出现的时候内心要有这样的愿望，这个愿望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善待他人。马上来听到这首歌呢，有年代了，而非常有年代，这是来自谭咏麟的《情缘巴士站》。没有听过的朋友今天来小小的补补课吧。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0: 这首歌名字呢就叫做《星辰大海》，在短视频网站上一度非常的流行，是因为《星辰大海》本身在表达爱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浪漫的象征，就好像有人说以前最爱说想要带你去看星辰大海，但后来才发现原来你就是我的星辰大海，看一眼便足够。
1: 长夜里正我前行，
0: 所以星辰大海这个词很神奇，它像喜欢的人的眼睛，想一想星辰大海的样子，无论是在远方还是在眼前，都是你能够继续努力下来的动力。继续来听听李荣浩的这首歌，叫做《边走边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9: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

0: 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I love you 3000.
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要在节目里讲到的是和旅行有关的话题。那旅行当中你爱过的那些歌，因为一些人事物还有风景记得过的那些歌，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来给你听一首翻唱，叫做飘洋过海来看你。但这首歌呢是有故事的。当年李宗盛为娃娃金志娟写这首歌，是基于他告诉他的一段飘洋过海的爱情。他每一次去那个城市的旅行都和这段爱情有关。

这首歌真的也很有年头了，但是呢我觉得非常符合李宇春的声线，而且呢在旅行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必备曲。就如果你是一个喜欢一个人去旅行的人，那么你的随身听里面音乐呢就陪着你的旅行，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美丽的过程，因为好多时候旅行真的就是一个人就足够了。事实上有健康的身体，合适的时间能够出去旅行，已经是人生得到的很重要的礼物。

这首歌来自五月天，我们熟悉的知足，强调一种生活态度。今天关于旅行的最后一首歌是逃跑计划的再见再见。不论你去了多么美丽的地方，无论你爱上什么样难得的人，也许有一天我们都要试着学会跟他们说再见。

谢谢你收听今天的佳人有约，如果今天听的歌里面有任何一首也可以成为你的心头好，那就是节目分享过程里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了。万事皆有一休，让我们学会说再见。我是王佳，下次再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地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地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地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时光点唱机，我们又见面了，音乐时光已经开始了。好朋友们，你们上线了吗？ Hello Hello， 晚上好。今天我们的前奏曲，你有听出它的声音吗？晚上好， Hello Hello， 大家晚上好。喜欢听歌吗？平时在唱歌的时候，去 KTV 的时候，你会不会有去模仿？会不会不自觉去模仿一些歌手，模仿一些很好听的这个歌曲？我们今天呢，有一个主题就是你模仿过他，是不是有模仿过他？啊，这首歌应该说是这种模仿秀的一个具象化吧，就是因为很多综艺的舞台当中，是不是都有，你也有见过，就是有一些歌手也好，或者说有些爱唱歌的朋友也好，他就会把一首歌用很多不同歌手的唱腔、咬字、唱法去做切换，就像我们现在听到的吴克群也是。他一开场的时候就会去模仿阿杜啊、张学友啊等等等等的一些歌手的声音，所以今天呢，也想邀请朋友们可以来分享看看，你曾经有没有去模仿过某一位歌手，就是特别喜欢听他的歌，喜欢到你会去特别去学习他的唱法唱腔，哪怕他的咬字发音啊不是那么的精准，你也会去特别去模仿他的这样的特色。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可以一起来聊，新朋友也可以来点歌，好不好？评论区直接留言就行了，文字消息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就可以啦。欢迎欢迎，晚上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各位好朋友，欢迎德全，欢迎泰山，欢迎我们的春夏秋冬，欢迎好朋友们陆续赶来，欢迎 Angela， 欢迎欢迎晚上好秋明，这里是邀请你一起听好歌听老歌的时光点唱机啊。既然是跟时光有关，就是会有一些曾经我们记忆当中很精彩的很经典的歌，然后呢点唱机就是也可以欢迎大家来点歌，跟着一起来回忆，一起来唱老歌。今天我们有一个主题，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个主题下呢来分享，你曾经有没有特别去模仿过哪一位歌手。因为有些歌吧，它可能就是我们用来欣赏，有一些歌我们就会想要去模仿。在这么多年，不论是音乐节目还是模仿秀，这么多节目当中，张学友应该是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被模仿的声音，对不对？你有没有模仿过张学友？你有特别去学习他的某一首歌，然后去学他的那个颤音，去学他的气息吗？这首歌曲是不是你会去唱张学友，或者说会去模仿的一首经典歌曲呢？吻别。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张学友他的咬字啊，他有的时候会有一点，这个知吃诗，就是咬的没有那么的标准啊。咱就是说，如果说要标准来说呢，可能不那么标准，但是呢，反倒也成了他的一个特色。所以你再去唱张学友的歌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他唱的不是那么标准发音的时候，你也会去更模仿他？哎，其实这也是张学友的一个特色嘛，是不是？你会不会去模仿哪一位歌手？有没有一位歌手的某一首歌，就是你可能唱过了好多好多好多遍，就为了能唱出他的感觉，唱出他的唱腔？我们正在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叫做《吻别》。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欢迎大家，欢迎郑泽，欢迎各位，欢迎自然，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随时来留言。很多新朋友来上线了，但是小麦没有办法一一念到大家的名字，所以想要来听歌的好朋友呢，就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点歌吧，好不好？多留言，多互动啊，让小麦看到你们。还也欢迎新朋友可以来给我们多多点赞，然后我们点赞每破一万呢，就会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点歌故事。哦，鹏鹏《酒干倘卖无》，我最喜欢唱。新朋友是有点歌特权的，这首歌曲之后，来吧，就把这首歌来分享。是听苏芮的版本吗？是想听苏芮的版本的话，待会儿就来分享，好不好？新朋友有点歌特权的哟，就是你点的歌，小曼呢会来优先播放啊、只要你点的歌是好听的，是很经典的，是传唱度很高的，都可以。鹏鹏，别走开，待会儿就是你的歌了。唯我独尊，我不是新闻主播。小麦呢在时光电台是音乐主播，你也可以说是跟大家来聊天听歌的主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老歌啊。因为咱们金九电台，我们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新闻热点的直播啊。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放松时间，就是我们的音乐时间。潇洒公子哥晚上好。周华健的唱腔也很有特点，对，今天还有准备他的一首歌，但如果你觉得你有平时会特别喜欢模仿的歌，那就来放你一天的歌，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新朋友鹏鹏，鹏鹏点了一首《酒干倘卖无》，是苏芮的版本。好，来吧，我们新朋友的点歌来了。我们这儿有歌词，对，我们这儿有歌词，可以跟着一起唱起来。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9: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1: 时光点唱机呢，我们一起来回忆时光里那些很动听的旋律，也是因为有大家共同的回忆，这些歌才格外的好听，对不对？不然的话，很多的歌我们可能就在记忆当中就淡忘了，因为有些歌现在不经常会听，或者说不会主动去搜索听，但是你恰巧听到它，哇，这种好像是见了老朋友一样的这种开心满足，会很开心很快乐，对吧？达达晚上好，今天开播没发，对，我也发现了，就是今天开播的时候没有弹提醒，但是老朋友还是依然会守候的，对不对？晚上好，晚上好，新朋友也可以来给我们点个关注，这样的话呢，小曼一上线啊，你就能够收到信号了。大家也可以来点歌，刚刚我们还有一位新朋友汪二磊，汪二磊来点到了一首《晚风心里吹》。来吧，是李克勤的版本吗？我估摸着应该是啊，说粤语版。来吧，我们今天第二位朋友，第二位新朋友的点歌分享给大家。还有新朋友，我们是有新人特权的哟。第一次点歌的朋友呢，可以来优先播放你的歌。
12: 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跟大家来分享的李克勤的版本。其实很多歌手他很会唱歌，但是呢，他可能少了那么一点点个人特色，就未必说会经常被大家去模仿。我觉得李克勤他的声音应该属于是这种很标准的，像教科书一样的这种嗓音啊，包括他唱的歌。曾经他还有出过一张这种专辑，我觉得还挺厉害。什么呢？就是交响乐团的一个现场的 live 版，就是一边在唱，然后呢交响乐团一边在伴奏啊，这绝对不是说一般的唱流行歌的歌手能够做到的。所以他的声音就是你会觉得很精准啊，唱到每一句歌词，每一句状态，每一句情绪。正在听到这首歌《晚风》。

达达，这首歌你也点过吗？是错过了吗？之前小曼有分享过吗？这是我们今天一位新朋友汪二磊来点的歌曲，谢谢好朋友来分享的好歌，也欢迎新朋友们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互动。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就是你模仿过他吗？有没有一些歌手啊，就是在大家听歌的这些岁月当中啊，你会很认真的去模仿过他，模仿过他的唱腔，模仿过他的发音咬字，模仿过他的表达的节奏，对，就是很认真的去模仿，包括模仿手势情绪。有没有哪位歌手你曾经模仿过他？今天呢，小曼也整理了一下，在这些年以来不论是综艺节目也好，还有一些这个音乐舞台也好，经常被模仿的歌手，经常被模仿，不错，好嘞，不错哦，你点的歌也很不错哦，也新朋友给我们可以来点点关注，下一次想到听什么歌，有什么好歌可以分享，可以随时的来留言互动，好不好？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给我们点点赞，我们点赞每破一万呢，就会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留言点歌。然后达达说没有来得及分享，是不是疯狂点赞让第二人唱歌，所以那天就是光顾着要点赞了。那今天可以把你想听的歌再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好不好啊？也可以欢迎好朋友们来聊一聊你曾经认认真真模仿过的一位歌手，或者说一首歌曲。刚刚我们是听了张学友嘛，接下来呢，刘德华大概也是很多人会去模仿的声音吧。刘德华说实话也有点支持诗，就是卷这个平翘舌会有一点点不那么标准啊，但是呢真的也是他的特色，你可以来听听看。

0: 到了吗？这个失去你，对，来生缘。看看看，痛失自己。
1: 今生缘全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
0: 我也知道去珍惜。哎，这些就是大家在去唱的时候，你会说用自己的唱法，还是会去模仿呢？有些歌手他这样的这种演唱的咬字啊，反而真的是成了他的一大特色。所以好朋友们，你们去唱歌的时候，有没有说有些歌你不只是说用自己的感觉来唱，你会试着用歌手的状态，用原唱歌手的状态来

0: 开始。
1: 正在听到的这一首来自刘德华的《来生缘》，你有没有在 KTV 去很认真地模仿过刘德华他的唱法唱腔，包括他的咬字？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刘德华来声援，刘德华他的咬字发音也非常非常有特色，而且呢就属于那种别人在模仿他的时候，只要这个咬字啊，只要他的这个声音的状态一切换，你就立马知道，哦，对对对对对，他学的他唱的这个声音是刘德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曾经啊，现在这种模仿秀好像不是那么多了。曾经呢经常会有一种模仿秀是什么，就是有一位演唱者啊，不局限在歌手，有些呢可能就是普通爱唱歌的朋友，然后呢他一边在唱，然后就会举很多的这个歌手的照片，或者说歌手的一个头像，然后他一边在唱的时候，然后就不停的切换切换切换，就一首歌里面就是会模仿好多人。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有那种很会模仿的达人，对，模仿达人，他一边在唱，他比如说正在唱一首歌，正在唱来声援，那唱着唱着别人就说来吧换张学友，他就立马把声音切换到张学友的状态，然后再换谁谁谁谁谁啊，又切换到这个人的状态。我们今天呢先来分享几首好不好，也抛砖引玉，请问问大家，这么多歌手你有没有认认真真或者说曾经有想要去模仿过哪位歌手的，是吧？对对，确实有一些主持人之前就是会经常这样子，就是去做这样模仿秀，就是在曾经的节目当中经常听到，现在呢不常有。对，曾经有很多的歌手，尤其男歌手，对，男歌手很多都是声音非常非常的有特点有特色，他的唱腔一出来就很有标志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位也是经常在曾经模仿秀当中出现的声音，来听听看，你听到哦，我们这字幕出来了，不然呢想问问大家听到哪儿你会听出这个歌手的声音他是谁。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欢迎西西，欢迎往事精灵，欢迎阿香，欢迎大家，欢迎古连天，欢迎风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还有一帆风顺晚上好，还有大江哥晚上好，这里呢是邀请你一起听老歌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点歌。对，达达雨一直不是达达，是潇洒公子哥，因为我看到达达跳转出来了。这首歌是张宇的歌，叫做雨一直下。

张宇，你曾经有没有模仿过他的声音？我觉得他声音好难模仿，他的这种唱腔很难唱，因为他又有苦情，然后又有沧桑，然后又有深情，然后又有他的这种爆发力，对吧？所以他的歌真的很难唱，虽然他的歌传唱度很高。潇洒公子哥说，张宇的成功离不开他背后的女人是一郎，他们可是夫妻黄金搭档啊，对吧？一个人作词，一个人作曲，而且呢更加难得的是是一郎来作曲。像物是人非说，最懂男人是一郎。曾经啊还有很多人以为是一郎是一个这个男作词人，但其实呢他是张宇的另一半，然后他们既是生活上的伴侣，然后呢其实也是创作上的伴侣，所以会有好多好多他们俩合作的创作，非常非常的经典，而且不光是给张宇唱哈，也可能会给其他的歌手唱。像囚鸟，囚鸟就是他们给彭羚创作的歌嘛。这是我们正在听到的你模仿他吗？小曼准备的歌单里面大家经常会去模仿的声音，张宇虽然未必模仿的像，但是呢很有挑战，对吧？像董你说真的知音，对，知音难觅啊，他们就是正好遇到一起了之后啊，就有了这么多乐坛花乐坛的一些经典之作，是吧？正在听到的这首歌雨一直下，所以是大家会模仿的声音吗？也欢迎好朋友们，你们来说说看，你们会不会去模仿哪一位歌手呢？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也欢迎新朋友来点歌，新朋友点歌是有特权的，一定会优先来播放。刚刚 OKC 来点了一首很经典的《千千阙歌》，这首歌是不是曾经很多朋友学习粤语歌的开始？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

0: 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晚上好，晚上好，我的老朋友新朋友，我是光点唱机，欢迎大家有空多来坐一坐，来听听歌，来聊聊天，也可以来点点歌。没有提醒开播，是啊，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个系统它没提醒，但是好在老朋友们陆陆续续的在赶来啊，新朋友呢也可以来点点关注，好不好？点了关注之后呢，哪天你想到说，哎，晚上了我有时间了，我可以来听听歌，晚上呢我想来点点歌，送给我自己也好，送给特别的人也好，送给我的另一半也好，都可以，好不好？我们随时可以来到时光点唱机，欢迎大家。接下来呢是我们一位新朋友懂你来点到的旧情绵绵。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你模仿过他吗？有没有一个声音，有没有一个歌，是你曾经无数遍的学习，然后想要去模仿的这个声音或这首歌？愿意分享的话都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然后也欢迎新朋友可以给我们来点点赞，谢谢大家。

那正在我们直播的好朋友们，今天想听什么歌？这些歌如果也有特别的故事、特别的回忆，也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好不好？今天呢，就在我们直播来多多互动吧。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主题，就是你模仿过他吗？有没有一个歌手，他的声音就是深深的吸引到你？哦，就是你觉得很好听，好听之余呢，还特别特别想要去模仿他。如果有的话，可以我们一起来分享。刚刚我们已经听了几位了，张学友、刘德华、张宇，然后呢又有一些我们朋友们的点歌嘛，其实也都是很经典的歌曲，包括呢很好听的声音，陈慧娴啊，然后李克勤啊，然后这个对，刚刚张学友，是的，所以大家点的这些歌啊，也是很经典的歌，很好听的歌，也是大家会想要去模仿、会想要去唱的歌，对吧？然后达达、潇洒公子哥，还有优点歌、小麦收藏了，待会儿呢，我们来分享，好不好？来吧，来吧，先听大家的点歌吧，好不好？老朋友的点歌，我来先找一找。我感觉我才刚刚上线，怎么都已经时间都去哪儿了，在一首一首的歌里。达达点的何以歌，然后呢待会儿就是潇洒公子哥点的朴树的那些花儿，还有优的无人之岛，好吧，我们来听三位老朋友点的歌，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留言说说你想听的声音。哦，还有新朋友物是人非，好的，物是人非，我因为是新朋友啊，那就在达达的歌曲之后，好不好？就来听《沉默是金》，下一首歌就是你的歌。我还没结束呢，潇洒公子哥，你这话一说，感觉别人刚进来的朋友说，我才来，怎么就结束了？还没，还有一个来小时。

来听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达达来点到的何以歌，这首歌小曼没有听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的朋友啊，来认识一首新歌何以歌。然后是一部剧，对，一部广播剧，我看到是一部广播剧，是吗？是广播剧吧，《魔道祖师》。

因为我没有看过，我不太知道，不太确定是魔道祖师哈。然后呢，接下来达达的点歌之后呢，就有我们新朋友，新朋友的点歌《物是人非》啊，因为咱们就是对新朋友有特权的，新朋友待会儿可以来切歌，好不好？这首歌曲之后就是我们的新朋友《物是人非》点的《沉默是金》。那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你喜欢的歌曲，好不好？包括呢，我们今天有个主题就是你模仿过谁啊？你模仿过的那位歌手那首歌，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听一听。也欢迎新朋友们陆续赶来。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6: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掘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我们前面还有一位新朋友，物是人非，他点了一首《沉默是金》，待会儿下一首就是我们方唐姑娘的歌曲了，好不好？先来，把《沉默是金》这首经典跟大家一起。

有些老歌真的越听越有味道，而且呢越听越耐听。这首歌《沉默是金》来自我们好朋友物是人非的点歌。接下来方糖姑娘，方糖姑娘在线吗？你的歌来喽。那些女孩教我的是品冠。也再次欢迎新朋友，欢迎新朋友。

这是我们好朋友方糖姑娘来点到的一首挺怪的那些女孩教我的事。然后呢，刚刚方糖姑娘还特别说隐藏歌手是五月天的阿信，这首歌的词曲都是阿信。所以你看，我们之前不是有做一期吗，就是歌里面还有其他的歌手，隐藏歌手，当时呢我们分享的也就是潇洒公子哥说到的阿信给杨宗纬来打造的洋葱，是也很经典的一首歌。

方糖姑娘怎么样？这首歌曲有没有在今天晚上戳到你？我们新朋友的点歌，但是今天啊，我们就是老朋友了。方糖姑娘已经给我们点了关注，是不是？好，我们继续来听大家的点歌啦，好不好？继续来听，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随时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好听哦。谢谢你的分享，给我们带来了一首好听的歌。接下来呢，就是那些花儿，潇洒公子哥的点歌来了。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那些话儿让我想到了我的高中时期，不知道你呢，好朋友们，还有点歌的潇洒公子哥会想到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愿意分享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还有，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也可以来随时的跟我们保持互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海如，欢迎。我算知道为，我刚刚突然悟了。欢迎小小月，我刚刚突然悟了，为什么？哦，对，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呢，是我们刚刚一位老朋友优点的无人之岛，然后我说我悟了什么，就是我总算知道为什么今天就是一上线有朋友说，哎，怎么不是怎么就是播资讯吗？因为小曼今天一个选项没有选对，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被划到了资讯区。那新朋友们本来可能是冲着要来看热点看资讯的，那到了晚上就放松一下嘛，来听听歌好不好？可以来我们微信后台，或者说来我们评论区来点歌，时光点唱机欢迎大家。其实我们也算资讯嘛，我们有音乐的资讯啊，对不对？有音乐的内容故事分享啊。欢迎一朵，欢迎潇洒公子哥说想起了高中时候的白月光，嗯，有故事哦。欢迎郭小毛，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时光点。

正在听到的歌大家还喜欢吗？如果你也有你喜欢的歌曲愿意来分享，有那些很经典的旋律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听啊，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正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悠悠来点到的《无人》。

0: 呢，我们有位新朋友默默的在点赞，岳建明，是不是？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新朋友给我们直播间来点赞，谢谢，点关注了我们好朋友，点歌也可以到我们评论区来留言，好不好？谢谢谢谢我们新朋友的关注和支持。
1: 就算是叛逆，跟着叛逆的。
0: 哇，来了一位神秘观众。他的 ID 叫做神秘观众，欢迎俊哥，晚上好，欢迎大家，这里是时光点唱机，晚间的七点到九点，邀请好朋友来听好歌。你还会去找一些老歌来听吗？你现在还会留出时间专门来听歌吗？如果白天很忙没有时间，那晚上留出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放松时间，来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听听歌，聊聊天，来找找回忆吧，好不好？如果你平时呢就很喜欢听歌，那也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你觉得很好听的那些经典。可能有些歌大家曾经真的超爱，但是随着时光呢慢慢淡忘了，那在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我们再把它们给找回来。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的哟来点到的一首无人知道。那我们上一轮的点歌啊，暂时到这里，我们直播间上一轮点歌暂时到这里。刚刚不是点赞有破一万吗？点赞破一万，我们的故事，后台的故事要来跟大家分享了。嗯，先来这首歌吧，把歌先点开。嗯，这位朋友叫做海星，他说最近隔壁新搬来了一位邻居，每天晚上呢都会在阳台弹吉他，弹的一般，但很认真。昨天晚上我在阳台晒衣服，听到他在练温柔啊，我就忍不住大声唱了起来。没想到他停顿了一下，然后重新开始弹，竟然没有走音了。我们就这样一个弹一个唱，直到我妈在屋里喊说：“衣服都晾半小时啦！”这种生活里的小美好，真的好温柔啊。

听到的这一首《温柔》来自我们的好朋友海星。海星他说跟灵芝有了这样一次默契的合作合唱，唱了一首五月天的《温柔》啊，今天呢也是我们点赞破10000我们的歌。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哎，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会让很多朋友模仿的，或者说你曾经模仿的声音、模仿的歌，比如说张学友啊，比如说刘德华呀，比如说张宇呀，啊，哎，我们刚刚有放周华健吗？天哪，点歌点着点着，我就忘了我们分享到哪儿了。周华健有没有听？潇洒公子哥

你是从头在线，一直在线的。周华健我们刚刚听了吗？帮小曼可以来回忆一下吗？周华健也是大家会经常去模仿的声音，对不对？包括好像刚刚也有提到说周华健的唱腔，知否？可以，小叶子，来吧，新朋友，知否？知否还没放周华健是吧？还没放，好吧？那小叶子的知否之后，好不好？小叶子的知否之后，就来放我们的爱相随。来吧，啊，《知否》这部剧，天呐，这部剧我可能看了4遍，虽然可能真的不算多吧，但是就是一部这么长的剧，我看了4遍，我也觉得很神奇。独唱版本，我放的是合唱版本的，我就直接放的是胡夏和郁可唯的合唱版本，可以吗，小叶子？可以吗？

啊、哦，小叶子，小叶子想听郁可唯，那连带着听虎一起的合唱可以吗？因为小万已经把这首歌分享出来了啊。小叶子，我们下一次点歌的时候啊，我们把歌名把歌手啊写在一块儿，好不好？小万就更加精准的来播放。谢谢我们新朋友醒天文给我们来点赞，想听什么歌也可以来评论区点歌，好不好？只要是经典的，是好听的，是传唱度高的，是大家会喜欢的歌曲，都没有问题。新朋友呢是可以来插播歌曲的，对，就是在我们的歌单当中，然后在我们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歌曲呢可以优先来播放。哇，我们棒棒又给我们在加油点赞，辛苦了，辛苦了，柯代表。

这首歌我除了说对他的记忆是跟剧有关，我还记得有一次早上的时候我去晨练到公园里面啊，那时候也是就是心血来潮突然想要去公园晨练，然后就有一些

这个有一些长辈们啊，有一些长辈们就在这儿跳舞，这个旋律来跳舞，就大家想的那种广场舞，这个跳的可能都是比较快律动感节奏的，但是知否那个时候就是火到这种程度，连大家在公园里面哈，在这里晨练的大爷大妈都用这首歌来做伴奏，来一起跳舞。所以刚刚在听这歌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啊，这个画面又闪现了一下，哎，就，所以这部剧确实很火，这首歌也确实深入人心。不知道我们的小叶子，如果说有一些音乐故事愿意分享的话，也可以来留言。刚刚是我们的新朋友小叶子来点到的一首很好听的《知否知否》。也欢迎新朋友可以随时的来点歌，新朋友呢是可以来插播歌曲的，这是新人特权，新人福利。啊，我们今天呢有一个主题，如果你想不到听什么歌的话，看看主题之下你会不会有想到一些好听的歌。今天我们来听啊，你模仿过他吗？因为有很多的歌曲你就不自觉的会去模仿这个原唱歌手，他的唱法，他的唱腔，他的咬字发音，还有他的状态，甚至他的舞蹈动作，他的手势。如果你曾经有模仿过一位歌手一首歌啊，你也可以来留言。刚刚我们就说周华健还没有分享，对不对？周华健也是大家会去模仿的一个声音，经常会模仿的一个声音，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你有没有在 KTV 唱过它？

哎，又看到我们的好朋友方糖姑娘来了，晚上好，各位新朋友，当然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正在听到的这首歌，你有没有在 KTV 里唱过它？周华健，还记得这是什么歌吗？

哎，潇洒公子哥，你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就是那种抢麦游戏，就是听歌识曲来抢麦，真的你好厉害。

听歌太多的潇洒公子哥，你有没有特别去模仿过哪位歌手的声音？周华健他其实有一些这个鼻音还是蛮重的，但是呢又不会让人觉得嗡嗡嗡的那种感觉，就是又有他的特色特点啊，又有点难模仿。

0: 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1: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1: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9: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交保护您稳步前行。
9: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

0: 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你有没有模仿过周华健他那种有一点点带鼻音，然后呢突然咬字特别狠这样的唱法？周华健他其实很多很多的歌传唱度都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呢他的歌总会有一种朋友聚会必唱，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他的声音，他的或者他的歌吧，整个就是那种很阳光又很温暖，就像是老朋友一样。但是他的歌你会发现真的要唱好不太容易，那种流畅的咬字还有气息，还有那种略带这种鼻音，还挺难唱的。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模仿过他？就是听起来是很容易，但是唱好真不容易，包括接下来这位歌手也是如此。他的歌呢应该算是模仿界一个比较高难度的挑战，虽然你要去模仿他的样子很容易，因为他很有标志性的就是会仰头45度角，但是呢位置不对，感觉不对，就会有点像颈椎病发作，要不就是我落枕了。就是你要模仿他的样子其实很容易，但是呢要模仿他的感觉，模仿他的唱腔并不容易。晚上好坨坨，晚上好。对，周很太默契了，立马就 get 到小曼要说的接下来要听的这位歌手。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哎，我觉得他唱的真的很好，来吧跟你一起来分享费玉清。昨夜小楼又东风。

好美哦，真的让人陶醉。玉米坨坨说，今天什么主题，看能点什么歌。今天我们来听你模仿过他吗，就是你自己会去模仿去唱的歌手，你会不会模仿李宇春，你的爱会不会，还是说有一位歌手他的唱腔你会不自觉地跟着他去模仿，你在唱他的歌的时候会去跟着他的节奏唱法。

玉清啊，也是经常在一些模仿秀当中出现的声音，但是大家呢听多了一剪梅，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们换了一首歌跟你来分享了一首，就是唱得很优雅又很动人，很细腻又很美好的这样的一首《昨夜小楼又东风》。就是费玉清，你就会他的声音一出现，好像你就进入他的时区，是不是？就是你可以快速的做切换，可能你前一秒你还在听这种动次打次动次打次，然后可能瞬间切到他的时候你就能够安静下来。当然如果你要喜欢他的声音的话是会这样的。费玉清应该也是很多朋友在演唱的时候会要去模仿的歌，对吧？有一些歌呢他在唱着唱着的时候你就可能会试着去靠近他的唱法，去学他的唱法，一起来唱，是不是？所以坨坨，我们今天来听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经常被模仿的歌手，就是他的声音很有特色。对，他的声音呢一出现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就忍不住想去模仿他。张学友也好，刘德华也好，包括刚刚听到的费玉清也好，他们都是嗓音、唱腔、咬字都很有自己的特点特色，所以早些年他们经常被模仿。所以今天呢一边在听歌也一边问问大家，就是你曾经有没有模仿过哪些歌手，就是你会模仿他的什么特点。比如说那会儿不是郭富城嘛，郭富城大家就学他的手势嘛，对吧？一边唱一边跳学他的手势嘛。然后呢张学友就学他的那种颤音嘛，然后费玉清呢去模仿他的人就学这种他其实是偏字正腔圆的，每一个字他咬字都非常的清楚但是呢气息又拖得，就是把气息拉得很绵长又很丝滑。费玉清就每个歌手都很有他的特色，接下来这位歌手应该也是很多人会去模仿过的声音，或者是说在很多的这种节目当中啊，模仿秀当中经常听到的声音。前奏响起来记忆是不是就已经回来了？这是阿杜，阿杜的什么歌呢？你有没有唱过这首歌呢？没有模仿过，但是呢，是不是有一些歌手在你的记忆里面，他的唱法、他的唱腔很有特点？阿杜算不算？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站到了。
6: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1: 我轻轻地唱，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哪些人哪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那些人那些歌。昨天我们预告过，今天呢会好好的说一说，听一听林良乐。那对于内地绝大多数的受众来说，林良乐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唯一知道的可能就是阿桑那一首温柔的慈悲是翻唱自林良乐，可能还有一些朋友知道早些年他已经生病去世了，其他的几乎就一无所知。那我自己也是在长大之后回过头去听才知道，原来在80年代以及90年代早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位歌手。那今天节目的选歌可以说很容易，但是也很难。容易呢，就是因为林良乐的歌大都听起来都比较的顺耳，就是随意的去挑也不会有什么难听的作品。难的就是他歌曲的风格比较接近，你不太好挑出特别有代表性的作品。那我们就边听边说好了。回想起来，林良乐最早打动我的原因是那一份倾诉感，他唱起歌来就像是在跟你对话，让你忍不住想要一直的听下去，听他接下来会唱什么。

听到这首《假戏真做的人》，这是1994年林良乐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的同名标题曲，还是可以听得出一些时代的痕迹。可是这个也是必然，你不可能要求那个时代的审美完全的符合今天受众的口味。那这也是林良乐绝大部分歌曲的风格，他到了副歌的部分，往往时代性就会比较明显。那么像我们并没有经历过林良乐在台湾地区瞬间走红的那个过程，所以我们并不会像当时的人们那么的惊讶，因为林良乐你听他的声音其实是用情很深，可是他的外形却是非常的硬朗中性的，甚至在刚刚出道的时候，人们看照片都看不出他是女的，因为他很喜欢戴墨镜，整个脸就挡掉了一半，然后呢一头像齐秦那样的曲卷的长发，所以一时之间是真的雌雄难辨，所以人们都说她是潘美辰之前最早的中性女歌手。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那些人，那些歌职，那些人。
13: 上一节我们说到林良乐非常的喜欢戴墨镜，据说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外形自卑，因为在80年代女歌手大都是甜美温柔的，可是林良乐他确实穿着一身皮衣，然后骑着一台重型的摩托车，他发的专辑的名字还直接叫做《风中的流浪汉》。一直是到90年代，造型师苦口婆心的劝说他，才愿意摘下墨镜，然后把头发剪短，才有了温柔的慈悲那一张专辑比较清秀而柔和的这个封面的造型。那么早年林良乐他是在民歌餐厅驻唱的时候被香橙唱片的宣传部经理夏春勇发掘的。那夏春勇是谁呢？他就是发掘了林志颖的人，人们都习惯称呼他夏哥。那夏哥发掘了林良乐，可是唱片公司却束手无策，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女歌手，不知道怎么包装。后来夏春勇就决定就把她包装成男人，让他做自己，同时呢又能够带动话题。那曾经跟林良乐共事的工作人员回忆起来，也都是说他个性豪迈，而且酒量惊人，每次录音都要喝啤酒开嗓。接下来这一首《新感受》里面就唱到喝喝啤酒，听听情歌。

其实我们好几首歌听下来，你听得出林良乐的声音当中它是有很多层次的，有温柔有硬朗，你感觉他很投入但同时又很抽离。唱片公司很喜欢用冷这个字去给他做包装，比如说首张专辑冷井情深，然后后面又有冷的选择、深情仅以冷、你冷不冷等等，都是刻意要去打造他的冷酷路线。可是其实他的声音、他的歌里又是深情似海，这种矛盾的个性也体现在林良乐自己的身上。比如说写温柔的慈悲的陈小霞老师，他曾经就说过觉得林良乐很孤独，在歌里面他情绪可以展现得很浓烈，但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确实难以打开他的心房，可能是因为害怕受伤就把自己藏得很深。而与此同时，很多的工作人员回忆起来也都说林良乐很豪爽很热情，比如说就会叫大家需要帮忙的时候就直说，那他也会跟电视台的导播说不要欺负新来的工作人员，麻烦他们要好好照顾等等，有一种大姐头的气概。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说到林良乐。林良乐其实有一点生不逢时，他出道的80年代末期，的确他是在台湾地区短暂的走红了好几年，可是那个时候版税的制度还不够健全，虽然香橙唱片的老板说他们都是按版税结算，可是也有人表示其实林良乐并没有拿到应得的报酬。总之这么多年过去，我们也难以查证真假，可是林良乐在经济上的状况应该的确是一度陷入困境。在父母离婚之后，他作为家里面的大姐，他就挑起了家里的经济重担。出唱片成名之后，进入90年代市场越来越好，他慢慢的赚到了一笔钱，可是却又被好朋友骗光了他所有的积蓄，所以林良乐是一度万念俱灰。在94年香橙唱片发完最后一张专辑，他就不再出专辑了，不再发唱片，据说后来也有唱片公司邀请他复出，可是他有点心灰意冷，沮丧灰心，就没有兴趣再继续了。

听到林良乐这首《城市之中》，听林良乐唱歌，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悟性的人。这种东西就是天生的，就像是他一开口就是那个味道，没有瘴气，没有那种训练有素的炫技感，他就像是很自然、很坦荡、很磊落的把所有的感情冲出来，可是同时他又还是跟你保有一段距离。我在听他这些作品的时候，经常会想，如果他再坚持几年，到了90年代的后半段，其实唱片市场是越来越蓬勃，说不定就会有更好的机会。其实在人生的某一个特别难以突破困境的时候，需要的往往是一个转念。有可能那个时候林良乐的身边没有可以开导他的朋友，也可能是他刻意的疏离了自己。听说他不再发专辑之后，换了电话，搬了家，大家也不容易联络到他了。我们继续听到他这首《不再有任何想念》，就像歌里面唱的，当你决心踏出这一切，谁还愿意留在从前。

0: 分。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词，那些人。
3: 小时候我们听流行歌曲，好像就只是听歌曲的本身就被旋律歌词吸引，或者是会好奇那样的一个打造众多歌手的音乐世界。但是慢慢的年纪渐长，听歌更多的就变成了是听人。你会在意一个歌手是如何的走过那些路，他们都经历了什么，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分别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慢慢的对人的兴趣甚至就大过了对歌的兴趣。我在回顾林良乐人生的时候，资料其实并不多，可能也跟他行事向来低调神秘有关。可是每每想到才50岁出头，他就因为肝肾衰竭过世，还是会觉得非常的遗憾。在他所有的积蓄被朋友骗走之后，林良乐的妈妈后来也去世了，这个对他来说是相当大的一个打击。妈妈对于林良乐来说非常的重要，当年发专辑的时候，其实他也有诸多的不开心，但是为了赚钱养家，他还是坚持了好几年。而妈妈走了之后，他生活里面可能就像是失去了一个精神支柱，失去了坚持下去的理由。

上个节我们听到的两首歌曲都是稍微有些摇曳风的，可是对于林良乐的音乐印象更多的还是在于那些带有一点点时代痕迹的歌曲，所以最后一节我们还是回归到这样的歌曲的风格。刚才听到是双星留给别人说，蔡宗正的创作。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林良乐的歌迷，他们在林良乐退出歌坛之后，直到他又回到这个餐厅驻唱了，于是还特地跑去听他唱歌，甚至有时候还会一起去吃麻辣锅。我在想，如果不是因为妈妈过世，他意志消沉，每天酗酒，林良乐会不会有一个更为平淡的晚年？或者是，如果他愿意再战歌坛，后来当市场越来越开放，演出的机会其实会越来越多，他的人生会不会又有另一个走向？说起来，人生真的也是很残酷，有时候能够让你撑到最后的，往往不是能力跟才华，而是心态跟耐心。就像人们总是开玩笑说，刘嘉玲其实一开始在众多的女演员中并不是最出众的，但她就是特别能熬，熬到别人都淡出了，她就成为了大姐大。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林良乐这首《风筝在飞》，谢谢他留下来的这一些歌曲，同时也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来文，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2: 通泰街这到了。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的小孩子。
1: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1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看，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7: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6: 水风景站到了。
7: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来，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3: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5: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会。

0: 比赛一等奖。
1: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2: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今天想跟你说说关于旅行的话题。想想记忆当中那些美好的旅行地也不错，一个地方的风景跟当地的某一个人链接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风景变得更加的生动，它不只是你单线条的看见一个风景，然后在你心中有回应，然后也因为那些人然后发生的那些故事，使得那个旅行地格外的不同。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玫瑰往事》。玫瑰开在山野，有的时候被捡来放在花市，有可能被某个人选中，然后带着爱送给另一个人，插在明亮的窗前，一朵玫瑰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阿多尼斯在他的诗歌当中写，什么是玫瑰？是为了被斩首而生长的头颅。

世界上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如果你不走进他们，你是真的无法切近的了解。但是我希望在某些音乐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听到一些共鸣。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呢？说说旅行吧。耳朵里面的这场旅行是可以从不同地方的音乐开始的。当你在听不同地域的音乐的时候呢，你就好像跟随着这个音乐去到了想去的地方。那同时呢，也想跟各位来互动一下，就是你去过的你比较难忘的旅行的地方是哪里？到底是因为那里什么样的人事风物让你永远记住了那里？都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可以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9: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

0: 上，是对时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3: 看到有一位叫做小迷糊失明的听友留言，说他去的最多的是苏州，不跟旅行团。有一次呢，在餐馆吃饭的时候，就有人毛遂自荐唱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边拉小提琴边唱，声音很沙哑，音准不错。说唱完呢，他只要5块钱，而那是1999年的事情。你看，1999年这件事情记得这么清楚，其实就是跟那一首拉着小提琴唱完的《我是一只小小鸟》有关系。所以旅行当中，有些人事物啊，不用刻意的记他们的名字跟时间，可是会因为一些发生的故事而被记得，甚至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音乐的片段，当你那个旋律被刻录的时候，那些人也就留在了生命的记忆中。

如果歌手也有人设的话，我想赵传曾经唱过的那些代表作跟他自己本身的人生经历、个性或者说人设这件事情符合度相当高，所以有人听他的歌就好像那个歌是在唱他自己。那当人们带入到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也就觉得那首歌好像是为自己而作。不过人在不同的年龄看自己，最后做出的结论常常会是不一样的。时光其实是座博物馆，就像这首歌的名字《

刚刚听过这首歌叫做《时光是座博物馆》，当然是座博物馆，但是我不觉得它对所有人都是博物馆。比如，如果你真的要好好的、认真的活过、度过你的一生，那么你在每一年、每一天创造的美好的人生记忆，真的就是博物馆的馆藏。但是如果你在你这一生里面常常都在耗费，然后你也没有对这个世界跟他人有过太多的贡献，那我想这个时光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宝藏你的过程，它有可能让你沾染更多的灰尘。今年给自己的想法是希望能够更好的做一个礼物。有的时候我们出现在别人生活中不一定有这个幸运能够成为对方人生的礼物了，但是出现的时候内心要有这样的愿望，这个愿望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善待他人。马上来听到这首歌呢，有年代了，而非常有年代，这是来自谭咏麟的《情缘巴士站》。没有听过的朋友今天来小小的补补课吧。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I love you 3000.

0: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1: 好久不见，
0: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0: 这首歌名字呢就叫做《星辰大海》，在短视频网站上一度非常的流行，是因为《星辰大海》本身在表达爱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浪漫的象征，就好像有人说以前最爱说想要带你去看星辰大海，到后来才发现原来你就是我的星辰大海，看一眼便足够。
1: 长夜里正我前行，
0: 所以星辰大海这个词很神奇，它像喜欢的人的眼睛，想一想星辰大海的样子，无论是在远方还是在眼前，都是你能够继续努力下来的动力。继续来听听李荣浩的这首歌，叫做《边走边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5: 哎，我不吃了。
4: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7: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8: 好久不见，
7: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9: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7: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众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要在节目里讲到的是和旅行有关的话题。那旅行当中你爱过的那些歌，因为一些人事物还有风景记得过的那些歌，都欢迎你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来给你听一首翻唱，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但这首歌呢是有故事的，当年李宗盛为娃娃金志娟写这首歌，是基于他告诉他的一段漂洋过海的爱情。他每一次去那个城市的旅行都和这段爱情有关。

刚刚听过这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来自周深的版本，跟娃娃金志娟的那一种大气跟撕心裂肺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在周深的这个版本当中，你其实听得到更多更细腻的东西，他是有这种能力来演绎不同的，尤其是情歌的内容。可是呢，马上就要跟你听和周深这个风格完全不一样的，或者说是更加中性的一种风格，来自李宇春，下个路口见。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常常是在某一个路口咖啡馆喝着咖啡，望着玻璃窗外，就期待有奇遇发生的。因为好多的电影里面，好多的真实人生里面都有这样戏剧化的环节。

这首歌真的也很有年头了，但是呢我觉得非常符合李宇春的声线，而且呢在旅行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必备曲。就如果你是一个喜欢一个人去旅行的人，那么你的随身听里面音乐呢就陪着你的旅行，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美丽的过程，因为好多时候旅行真的就是一个人就足够了。事实上有健康的身体，合适的时间能够出去旅行，已经是人生得到的很重要的礼物。

这首歌来自五月天，我们熟悉的知足，强调一种生活态度。今天关于旅行的最后一首歌是逃跑计划的再见再见。不论你去了多么美丽的地方，无论你爱上什么样难得的人，也许有一天我们都要试着学会跟他们说再见。

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站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

0: 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1: 我轻轻地唱，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哪些人，哪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那些人那些歌。昨天我们预告过，今天呢会好好的说一说，听一听林良乐。那对于内地绝大多数的受众来说，林良乐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唯一知道的可能就是阿桑那一首温柔的慈悲是翻唱自林良乐，可能还有一些朋友知道早些年他已经生病去世了，其他的几乎就一无所知。那我自己也是在长大之后回过头去听才知道，原来在80年代以及90年代早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位歌手。那今天节目的选歌可以说很容易，但是也很难。容易呢，就是因为林良乐的歌大都听起来都比较的顺耳，就是随意的去挑也不会有什么难听的作品。难的就是他歌曲的风格比较接近，你不太好挑出特别有代表性的作品。那我们就边听边说好了。回想起来，林良乐最早打动我的原因是那一份倾诉感，他唱起歌来就像是在跟你对话，让你忍不住想要一直的听下去，听他接下来会唱什么。

听到这首《扎西真做的人》，这是1994年林良乐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的同名标题曲，还是可以听得出一些时代的痕迹。可是这个也是必然，你不可能要求那个时代的审美完全的符合今天受众的口味。那这也是林良乐绝大部分歌曲的风格，他到了副歌的部分，往往时代性就会比较明显。那么像我们并没有经历过林良乐在台湾地区瞬间走红的那个过程，所以我们并不会像当时的人们那么的惊讶，因为林良乐你听他的声音其实是用情很深，可是他的外形却是非常的硬朗中性的，甚至在刚刚出道的时候，人们看照片都看不出他是女的，因为他很喜欢戴墨镜，整个脸就挡掉了一半，然后呢一头像齐秦那样的曲卷的长发，所以一时之间是真的雌雄难辨，所以人们都说她是潘美辰之前最早的中性女歌手。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 上一节我们说到琳琅乐非常的喜欢戴墨镜，据说是因为她对自己的外形自卑，因为在80年代女歌手大都是甜美温柔的，可是琳琅乐她确实穿着一身皮衣，然后骑着一台重型的摩托车，她发的专辑的名字还直接叫做《风中的流浪汉》。一直是到90年代，造型师苦口婆心的劝说他才愿意摘下墨镜，然后把头发剪短，才有了温柔的慈悲那一张专辑比较清秀而柔和的这个封面的造型。那么早年琳琅乐他是在民歌餐厅驻唱的时候被香橙唱片的宣传部经理夏春勇发掘的。那夏春勇是谁呢？他就是发掘了林志颖的人，人们都习惯称呼他夏哥。那夏哥发掘了琳琅乐，可是唱片公司却束手无策，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女歌手，不知道怎么包装。后来夏春勇就决定就把她包装成男人，让他做自己，同时呢又能够带动话题。那曾经跟琳琅乐共事的工作人员回忆起来，也都是说他个性豪迈，而且酒量惊人，每次录音都要喝啤酒开嗓。接下来这一首《新感受》里面就唱到喝喝啤酒，听听情

其实我们好几首歌听下来，你听得出林良乐的声音当中它是有很多层次的，有温柔有硬朗，你感觉他很投入但同时又很抽离。唱片公司很喜欢用冷这个字去给他做包装，比如说首张专辑冷井情深，然后后面又有冷的选择、深情仅以冷、你冷不冷等等，都是刻意要去打造他的冷酷路线。可是其实他的声音、他的歌里又是深情似海，这种矛盾的个性也体现在林良乐自己的身上。比如说写温柔的慈悲的陈小霞老师，他曾经就说过觉得林良乐很孤独，在歌里面他情绪可以展现得很浓烈，但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确实难以打开他的心房，可能是因为害怕受伤就把自己藏得很深。而与此同时，很多的工作人员回忆起来也都说林良乐很豪爽很热情，比如说就会叫大家需要帮忙的时候就直说，那他也会跟电视台的导播说不要欺负新来的工作人员，麻烦他们要好好照顾等等，有一种大姐头的气概。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说到林良乐。林良乐其实有一点生不逢时，他出道的80年代末期，的确他是在台湾地区短暂的走红了好几年，可是那个时候版税的制度还不够健全，虽然香橙唱片的老板说他们都是按版税结算，可是也有人表示其实林良乐并没有拿到应得的报酬。总之这么多年过去，我们也难以查证真假，可是林良乐在经济上的状况应该的确是一度陷入困境。在父母离婚之后，她作为家里面的大姐，她就挑起了家里的经济重担，出唱片成名之后

进入90年代，市场越来越好，他慢慢的赚到了一笔钱，可是却又被好朋友骗光了他所有的积蓄，所以林良乐是一度万念俱灰。在94年，香橙唱片发完最后一张专辑，他就不再出专辑了，不再发唱片。据说后来也有唱片公司邀请他复出，可是他有点心灰意冷，沮丧灰心，就没有兴趣再继续了。

听到林良乐这首《城市之中》，听林良乐唱歌，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悟性的人。这种东西就是天生的，就像是他一开口就是那个味道，没有匠气，没有那种训练有素的炫技感，他就像是很自然、很坦荡、很磊落的把所有的感情冲出来，可是同时他又还是跟你保有一段距离。我在听他这些作品的时候，经常会想，如果他再坚持几年，到了90年代的后半段，其实唱片市场是越来越蓬勃，说不定就会有更好的机会。其实在人生的某一个特别难以突破困境的时候，需要的往往是一个转念。有可能那个时候林良乐的身边没有可以开导他的朋友，也可能是他刻意的疏离了自己。听说他不再发专辑之后，换了电话，搬了家，大家也不容易联络到他了。我们继续听到他这首《不再有任何想念》，就像歌里面唱的，当你决心踏出这一切，谁还愿意留在从前。

0: 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那些人，那些歌值，那些人。
4: 小时候我们听流行歌曲，好像就只是听歌曲的本身，就被旋律歌词吸引，或者是会好奇那样的一个打造众多歌手的音乐世界。但是慢慢的年纪渐长，听歌更多的就变成了是听人。你会在意一个歌手是如何的走过那些路，他们都经历了什么，在

0: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分别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慢慢的对人的兴趣甚至就大过了对歌的兴趣。我在回顾林良乐人生的时候，资料其实并不多，可能也跟他行事向来低调神秘有关。可是每每想到才50岁出头他就因为肝肾衰竭过世，还是会觉得非常的遗憾。在他所有的积蓄被朋友骗走之后，林良乐的妈妈后来也去世了，这个对他来说是相当大的一个打击。妈妈对于林良乐来说非常的重要，当年发专辑的时候其实他也有诸多的不开心，但是为了赚钱养家他还是坚持了好几年。而妈妈走了之后，他生活里面可能就像是失去了一个精神支柱，失去了坚持下去的理由。
1: 想

更多的还是在于那些带有一点点时代痕迹的歌曲。所以最后一节我们还是回归到这样的歌曲的风格。刚才听到是《伤心留给别人说》，蔡宗正的创作。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林良乐的歌迷，他们在林良乐退出歌坛之后，直到他又回到这个餐厅驻唱了，于是还特地跑去听他唱歌，甚至有时候还会一起去吃麻辣锅。我在想，如果不是因为妈妈过世，他意志消沉，每天酗酒，林良乐会不会有一个更为平淡的晚年？或者是如果他愿意再战歌坛，后来当市场越来越开放，演出的机会其实会越来越多，他的人生会不会又有另一个走向？说起来，人生真的也是很残酷，有时候能够让你撑到最后的，往往不是能力跟才华，而是心态跟耐心。就像人们总是开玩笑说，刘嘉玲其实一开始在众多的女演员中并不是最出众的，但她就是特别能熬，熬到别人都淡出了，她就成为了大姐大。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林良乐这首《风筝在飞》，谢谢他留下来的这些歌曲，同时也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来文，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6: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4: 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13: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4: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
4: 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5: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6: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7: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6: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8: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5: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6: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7: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5: 沈晓明与上海大学生创业代表座谈，坚持典型引路，发挥榜样力量，带动更多年轻人创新创业。
4: 毛伟明赴株洲检查第五届北斗峰会筹备情况，精细周密，精彩呈现，齐心协力打造行业顶尖盛会。
5: 相见北斗，赋能全球，株洲推动北斗从天边走向身边。
4: 相见北斗，赋能全球，湖南造零件让大国重器飞得更高更稳更久。
5: 三茶统筹，香茶换新，今天请听斗茶大会为传统茶产业注入时尚新动能。
4: 靖州三敲香，抢抓秋收时节，高山冷水道铺就富民路。
5: 第12届翼装飞行世锦赛在张家界收官，中国名将张树鹏穿把夺冠创历史。
4: 大家好，我是李丹。
5: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5: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

0: 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
1: 1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沪与上海市大学生创业代表座谈，面对面听取大家的创业心得，以及对湖南推动大学生创业工作的意见建议，深化相互两地对接合作，共谋协同发展。
0: 上海是较早推动大学生创业的地方，早在2005年就成立了全国首个扶持高校毕业生创业的天使基金，随后又成立了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扶持了一批初创企业，有的企业已成长为行业标杆。座谈会上，上海市六位大学生创业代表分享了创业的心路历程。参与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工作的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支持大学生创业工作从起步探索到成熟完善的经验做法。交流中，大家围绕营造开放包容的创业文化，推动头部企业参与创业生态建设，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充分发挥基金矩阵和专业孵化器作用，推动一线产业工程师走进高校等方面，对湖南支持大学生创业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沈晓明指出，湖南把支持大学生创业作为事关长远发展的一项战略选择，上海的成功经验为我们久久为功做好这项工作进一步增强了信心，提供了借鉴，希望在座的企业家积极参与湖南支持大学生创业，多分享经验做法，多加强对接合作，通过发挥榜样的力量，奋力托举青年大学生创业梦想。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寿子琪，省领导郭灵济、王俊寿、刘洋出席。
1: 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赴株洲检查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筹备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的贺信精神，全力冲刺各项筹备工作，齐心协力把峰会打造成高规格、高水平、有影响、有特色的行业顶尖盛会。记者刘畅报道。
0: 本届峰会以同世界共北斗赋能全球为主题，场景示范围绕欢迎各方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设置了室内室外双展区，布展面积近4万平方米，吸引133家企业和单位报名参展，办展规模与展陈水准均创新高，展区全程向社会公众和中小学生开放。毛伟民一行先后检查开幕式场馆、市场化展示区、北斗赋能现代应急展区等。他强调，要聚焦北斗规模应用的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特点，提升布展的整体性、专业性水平，展陈更前沿、更深入、更开放的北斗新技术，展现可落地、可推广、可商业化的应用新场景，展示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一流的北斗。检查中，毛伟民强调，要精雕细琢完善展陈内容，进一步优化展区展品和参观动线，突出科技感、沉浸感、代入感，充分彰显中国及湖南北斗的全链条产业竞争力、全领域应用新优势、全方位开放合作成果，以高质量展陈展现我国北斗产业创新发展的强劲动能。要精益求精做好服务保障，对标国际一流标准，抓实外宾接待、翻译服务、礼宾礼仪、出行保障等工作，细化交通、食宿、医疗等配套服务，做到热情周到、规范得体，

0: 要精细周密守牢安全防线，全面排查整改展馆消防、用电、展陈设备等安全隐患，细化人流管控、现场安保方案，扎实开展各类应急演练，守牢网络与数据安全关口，确保展会全程平稳、安全有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习、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专栏相见北斗赋能全球。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即将在株洲举行。近年来，株洲紧紧围绕全域全场景北斗规模应用示范城市建设目标，成功打造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北斗加标志性成果，推动北斗从天边走向身边。记者梁瑞报道。
2: 株洲建设北斗之城，坚持政府先行、国企带动、真用为要、场景牵引，规划布局北斗应用场景135个，目前已建成49个。在引领产业升级上，株洲打造北斗加垂直行业应用样板，建成全国首个水稻智慧农场，首创北斗指路加无人机巡田加农事综合服务模式，实现耕种管收全流程智能化，建成湖南时空信息数据流通服务中心，打通时空数据资源化、要素化、市场化、价值化全链路，开展北斗加气象、北斗时间加等先行先试，培育数据驱动新业态。株洲市委副书记、代市长何恩广：
3: 完成城市级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的建设，开放297公里测试道路，支撑了L4 高度的这个自动驾驶测试，累计测试里程突破了200万公里。无人驾驶的 V8 无人配送、无人环卫成为了株洲的新名片。
0: 在守护城市安全方面，株洲将北斗深度融入城市安全运行体系，推动风险感知、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全链条升级，在国内首创天空地一体化房屋安全监测模式，完成796栋房屋、3368套监测设备布设，覆盖建筑213.2万平方米，积累监测数据500多万条，入选住建部典型案例。
3: 建成全域公安三维警用平台，构建覆盖指挥调度、治安防控、交通管理、侦查研判等六大环节的智慧警务体系，入选全国实景三维数据赋能高质量发展创新应用典型案例。
2: 此外，株洲还构建北斗加生活服务普惠生态，大力拓展大众消费场景，让北斗技术走进日常生活，建成全国首个 5G 加北斗低空空域监视通信专网，上线全省首个低空飞行服务监管平台星巡系统，开通117条低空航线，覆盖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42类场景。
0: 当我们仰望星空，看火箭喷火升空、卫星遨游太空时，您有没有想过，那些卫星里面的小零件来自哪里呢？其实啊，反作用飞轮、柔性太阳能电池板、热管这些关键部件，湖南企业都在造。今天我们就走进湖南揽月机电、空天动能、株洲热树三家专精特新企业，听听他们是如何让大国重器飞得更高、更稳、更久的。
2: 卫星在天上飞，得有人管方向。湖南揽月机电研发的反作用飞轮就是确保卫星在轨寿命和任务效能的核心关键部件。揽月机电2017年创办以来，已自主研制了40多款反作用飞轮，从1公斤到3吨级的卫星都能适配，目前在轨运行近1200台套，服务卫星327颗，产品最长在轨运行时间超2400天。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80%。湖南揽月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杜金榜：
4: 我们都持续自主研发， 根据市场上需要的和潜在需要的，我们先提前做好储备。这个行铺多样化，现在应该来讲，我们是全球行铺最全的。
0: 卫星在太空工作，全靠太阳能电池板发电。传统生化家太空光伏板效率高，但成本也高，商用航天难以承受。湖南空天动能科技做的就是把地面上的光伏技术搬到天上去。可太空环境有多苛刻呢？单圈轨道温差超过200摄氏度，材料不断在冰火两重天里经受考验。研发初期，实验室堆满了报废样品，光是封装材料就测试了上百种组合，才最终突破技术瓶颈。如今，空天动能造出的柔性太阳电池板已经应用在11颗低轨商业卫星上，最早的一颗已经稳定运行了6年。这套高性价比的国产能源系统量产后，成本还能比生化家方案降低 90%， 大大降低了商业卫星的运行成本。湖南空天动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张建国：
5: 我们采用了地面光伏的技术路线，通过材料和工艺改进，使它能够满足太空环境的使用要求，包括抗高低温、耐紫外线、防原子氧、腐蚀等等。
2: 散热也是困扰许多航天器的难题之一。太空里没有空气，热量散不出去，设备很容易发烧罢工。株洲热树科技研制的铝氨槽道热管，就是能够抵御太空冰火两重天的空调。株洲热树研发的全球首款全柔性可展开辐射器，用一根根热管把热量从发热的地方搬到散热的地方，让卫星内部始终保持正常工作温度。目前，株洲热树已建成国内首个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化宇航热管超级工厂，具备10万根级年产能，可支撑1000颗卫星的规模化组网需求。
0: 2026第18届湖南茶叶博览会正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专栏报道：三茶统筹，香茶换新。今天关注斗茶大会为传统茶产业注入时尚新动能。记者张冠报道。
2: 9月12号到13号，本届茶博会举办茶祖神农杯五彩香茶斗茶大会、茶产品斗茶赛、气泡茶创新冲泡赛、茶艺创意展演三大赛道同台比拼，古韵斗茶碰撞新潮创意，赛场人气爆棚，成为本届茶博会的一大亮点。
6: 月抽青瓷沉月魄，黄茶白沫渗云移。
0: 在茶艺创意展演环节，茶艺师周兰身穿汉服，展示了唐代贡茶雍湖寒糕的冲泡手法。
7: 我是11号参赛选手，我的主题是雍湖寒糕，因为雍湖寒糕就是我们君山银针的前身。
2: 在气泡茶创新冲泡赛的环节，评委们按照滋味50分、汤色20分、香气30分的评分标准，严格评判参赛选手的冲泡技艺。选手们凝神静气，规整器具，把控水温，精准注水出汤，动作一丝不苟，在方寸茶席之间一展所长。参赛选手林永新：
8: 比较手抖，倒茶的时候稳住。我从小就开始学泡茶，我比较享受泡茶的过程。
0: 本次比赛以大众化、趣味化的斗茶形式普及茶艺技艺，传播茶文化之美，让更多人爱上湖南茶，认同湖南茶，推广湖南茶，持续扩大了五彩香茶的品牌影响力。赛事执行负责人、五韵茶院负责人于建武：
9: 标准化的冲泡方法是茶叶品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通用语言。我们致力于茶叶冲泡技术的研究、推广与市场应用，培训专业的气泡人才，让泡好一杯茶成为消费者享受茶之美的起点。
2: 同时，本次五彩香茶斗茶大会的参赛选手来源广泛，呈现出年轻化、多元化的趋势。青年参赛选手们将传统茶艺与新时代文化理念深度结合，多元创意不仅诠释了传承经典、创新出圈的办赛理念，也让传统茶艺焕发新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刘仲华：
10: 本届茶博会通过专业斗茶、泡茶赛事、踏剑、品质比拼、技艺交流平台，创新打造沉浸式、年轻化、跨界化的茶产业体验场景，为传统茶产业注入时尚活力、新生动能。
0: 12号，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三敲乡三敲村的高山冷水稻迎来开镰收割，农户和种植大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新粮，处处涌动着丰收的气息。
2: 收割现场机器轰鸣，收割机驶进高山稻田，开展收割脱粒作业。收割采取机收加农收的作业方式，机器无法抵达区域，农户下到田间，手持镰刀收割水稻。田埂边上，农户忙着搬运装袋，把收好的稻谷码放整齐。田间人来车往，所有人都在抓紧时间完成水稻抢收工作。
0: 三敲乡高山冷水稻种植面积1000多亩，生长于海拔600到800米的山间，大部分集中种植于三敲乡三敲村。当地延续生态耕作理念，依托山地优良的自然条件，走绿色种植路线，常年依靠山间清冽山泉进行灌溉，以农家肥滋养田地。当地成立盛农种养专业合作社，搭建起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的发展框架，统一规范田间种植标准，大力推广订单农业和稻鱼综合种养，为参与种植的农户覆盖从田间管户到成品销售的全流程服务，打通产销堵点，让好米卖出好价钱。靖州盛农种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龙宪明：
11: 山丘高山冷水米，它的生长周期比较长，在165天左右。由于地处高山，山前冷水灌溉，所以产量相对比较低，但大米口感比较好，营养丰富，备受消费者喜爱。
2: 种养结合的发展模式让当地不少农户吃上了产业饭，依托高山冷水米产业，不少村民就地发展种养，把自家田地变成了增收宝地。高山冷水稻加稻花鱼养殖的模式进一步拓宽了收入渠道，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增收，生活条件持续改善。
0: 当地村民吴才松早年间在当地依靠打零工维持生计，2021年依托当地特有的地理环境，开始盘活村里部分闲置稻田，自购旋耕机、收割机等农机，并与合作社签订收购合同，开始种植高山冷水米。三敲乡三敲村村民吴才松：
12: 我家大概种了150多亩的高山冷水米，同时养了30亩的稻花鱼，去年年收入10多万左右，这几年日子越过越红火。
2: 三敲乡以合作社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纽带，带动周边农户参与绿色订单农业。这套发展模式促成经营主体与农户协同发展，互利互惠。凭借出众的食味品质，2024年三敲高山冷水米还在首届安江杂交水稻大会上获评。三敲高山冷水米获得了怀化好米食味品质十佳产品美誉，市场知名度进一步打开。三敲村党支部书记吴永林：
13: 下一步我们一方面持续稳定种植面积，做好前瞻管理，设好粮食安全基线，另一方面查量高山冷水米本土品牌，完善产销对接，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把冷水米产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村民能够在家门口就能够增收致富。
0: 三敲乡将持续用好区域公共品牌势能，深耕稻米全产业链建设，不断挖掘产品附加值，推动产业由售卖初级原粮向精深加工产品输出，特色品牌运营迭代升级，用心擦亮三敲大米高山冷水稻的特色名片，以特色粮食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12号在张家界天门山收官，中国名将张树鹏表现突出，斩获精准穿靶项目冠军、弯道竞速项目季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员世锦赛历史最佳战绩，8年征战中原冠军梦。
0: 本次赛事汇聚11个国家的16位顶尖翼装飞行员，选手在天门山云端峡谷完成弯道竞速、精准穿靶两大项目终极对决，角逐年度翼装竞速之王与翼装精准之王称号。
2: 精准穿靶决赛极具难度，八强选手从海拔1458米的玉湖峰起跳，以近200公里时速俯冲，挑战直径仅0.04米的靶心。赛事采用两轮赛制，飞行姿态、瞄准时机分毫必争。张树鹏稳扎稳打，以170分夺冠，成为首位夺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的中国选手。美国选手丹特·沃德洛、法国选手安布鲁·瓦兹·塞拉若分获第二、第三名。
0: 弯道竞速赛场同样角逐激烈，澳大利亚名将塔西·保罗·门罗以24.051秒成功卫冕，挪威选手若阿基姆·利尔豪根位居亚军，张树鹏则是以24.663秒拿下了季军。本次赛事依托张家界独一无二的高山峡谷地貌，为全球翼装爱好者呈现了一场速度与精度兼具的顶级赛事。赛事展现了敬畏自然、挑战自我、永不设限的精神内核，成为了展示中华文旅魅力、推动中外极限运动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期内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
0: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关于开展技星三乡一人一技人工智能专项培训行动的通知，明确针对全省零基础爱好者、人工智能行业从业者、产业工人、创业群体、专业技术人员等开展人工智能专项培训行动。通知明确将构建兴趣入门加职场应用加考证提升多层次 AI 技能学习体系，3年内将持续上线不少于100门人工智能优质课程，举办不少于1000场 AI 公益培训、宣讲、实训活动，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万人次，力争带动30万人次参与人工智能技能学习培训。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李丹、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盆盆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0: 满足，
1: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2: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4: 晨早 Morning Call。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十四五五”发展主要目标，明确到2030年的八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了5个方面24项工作举措。针对美国中情局高官公开表示正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开展间谍活动，商务部作出回应，中方正告美方立即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据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财政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近日全国首单水利设施发电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获批，产品发行规模预计15.83亿元。近日，世界最大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坛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到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2025年度。

0: 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正式发布，共包含6132种科技期刊，分布于全球55个国家和地区，覆盖23种语言，其中中国有353种期刊入选。
1: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
0: 早上好。花果山的那只猴呢，最近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要去往东边啊，不是东土大唐，去往东北稍微进行一下他的修行，所以本周呢大家就听不到这个佳琪的声音了啊。咱们能听到的另外一位，这是时不时以彩蛋的形式出现，然后大家熟悉吧，
2: 又不是很熟悉吧，
0: 也不是特别熟悉，
2: 应该不是特别熟悉，
0: 还是有点熟悉的，要不我们何老师。
2: 好了 ，Hello， 大家好，问候这个正在周一早高峰路上的各位朋友。其实很久已经没有这么早起过，
0: 啥感觉？我刚准备问你，啥感觉？
2: 就是非常的畅通，翻译大道。一路畅通，而且能够看到这个金灿灿的朝阳，心情非常的好。
0: 所以说是路畅通，但是因为起太早了，脑子有点不太畅通。
2: 其实我今天早上3点多就已经醒来了，我当时想，哎呀，天天要上班了，上班了。到时候再一看时间，3:30，继续睡。
0: 我跟你说，这就是这人和屁人的区别。这人就是，哎，我明天要上班，我一定要早点起，3点、4点、5点各醒一轮。屁人就是，管他干啥，睡了再说。
2: 我就是这人。
3: 这不巧了吗？
4: 聊狗了好吧。
0: 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热搜啊，支付宝假 APP 这个话题是冲上了热榜第一。点进去一看，1.8元就可以买到一个能随意篡改余额、伪造转账动画、连聊天记录都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支付宝啊，这边刚转出1亿，那边就能够截图发上朋友圈了，还能配文，哎，一个小目标达成。问题是这都不是段子，是实打实有人在做，有人在卖，有人在买，有人在用。
2: 对，没错没错。然后就有记者呢去调查，他发现啊，很多家电商平台上都有店铺在售卖微信支付宝模拟 APP 的安装包，那价格呢是从1.8元到6.8元不等。那部分商家呢已经售出了好几千单，商品的描述全部都是微商工具、晒图工具、转账截图制作模拟器这种隐晦的关键词，懂得都懂。
0: 下单之后呢，店家会通过网盘或者是网址啊，给买家发去安装包，服务还挺到位啊，售后还有教程，你不会安他还会教你。记者联系了一位商家，对方发过来一段网址链接，说是软件可以免费试用，如果你用了觉得好，花1.8元就能够获得更加逼真的无水印版。这可不是整蛊道具，也不是玩笑截图，搞不好真是能把人骗到倾家荡产的。
2: 随后呢，记者就致电了支付宝的官方客服，工作人员表示啊，转账截图可以随便的 P 图，平台对这样的行为呢是没有办法去干预的。那如果需要具备法律效力的交易证明，可以直接申请对方提供带有支付宝电子公章的电子汇单。那这句话翻译过来的意思呢，就是截图这个东西啊，支付宝平台是管不了的，谁要是真信，那就只能说你太单纯了，电子回单才是硬道理。所以以后有人发过来转账截图呢，也不能够轻信，带有电子公章的电子回单才管用。
0: 那么问题来了，各位亲爱的听众家人们，你在你的朋友圈里、你的社交媒体上有见过这种超大额转账截图吗？如果花1.8元啊，能收到一个支付

0: 宝到账1亿元，哈哈，的截图或者视频，你会愿意花这块八毛然后在朋友圈里稍微炫耀一下吗？哎，对，就聊一聊，想买就买，不想买不在乎那个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这次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95电台就可以参与互动啦。然后已经在群里的朋友加油，早上好，群里早起打卡了，
1: 我胖了，起三我了。
2: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0: 是呀。
1: 妈妈，看，小燕子。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5: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6: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7: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5: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8: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6: 好，辛苦你了啊。
8: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9: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0: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1: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2: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1: 赶紧的，都中午十一点了，
12: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了。
1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好好好，也是大家也是掏上了啊，说不用花一块八毛钱去买那个截图，说直接就是发个微信给金玲，让我给你录支付宝到账1亿元，
1: 太像了啊。
0: 还有什么，还有那个什么微信收款，那个我学不像，这支付宝我学得像。
1: 微信收款有
0: 你没到那个超市去买东西吗？
1: 哦那个懂了
0: 啊，微信收款41元，那个我学不像，我只有支付宝学得像，是不是我也可以开个业务了？
1: 要不待会就试试。
0: 哎呀呀呀呀，不行，说实话啊，一开始有很多人为什么最初要用这一些所谓的微商版啊，自定义版，支付宝、微信，就是那个时候有很多啊，其实没有下那么多单，想做一些图来下一些单，显得自己好像生意很好一样。这是最开始有需求才有市场嘛。然后到后来，大家呢胃口越来越大了啊，喜欢在那个余额后边批好多好多个零啊，输好多好多个数字。如果真的只是整蛊，只是筛图，那也无所谓。但是谁知道
1: 会后是不是会有一些灰产，对吧？
0: 会把这些图拿来干啥呢？接着来说，我跟各位讲，光是这个截图，那还不够可怕，更吓人的在后头呢。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不只是在电商平台上有店铺售卖大额的转账截图，还有记者发现了一款名为伪造短信消息的 APP， 这个就吓人了。用户可以编辑短信，以任意发件人或者收件人的身份发送到指定号码。记者试着编辑了一条发件人为招商银行，内容是账户收到汇款1000万元的短信，完了又编辑了一条武汉公安发的以涉嫌诈骗需协助

0: 调查的短信，两条模拟短信都顺利的发送和接收，格式和官方通知高度相似，收到以后甚至还可以直接回复。
1: 哇，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会觉得有些吓人了？
0: 是，
1: 以前骗子呢，如果想去骗人发这样的短信，可能还得去弄一个假的基站，那现在呢直接装一个 APP，想当银行就当银行，想当公安就当公安，这个角色切换的那叫一个相当的自如。那万一碰到的哪一位这个单纯的用户收到一条某某银行的到账短信，可能正在琢磨着这天上掉下来的1000万该怎么花，下一条公安短信就来了，说你涉嫌诈骗得协助调查。那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胆子稍微小点的啊，脑子稍微没有转过来的，估计就直接上当了。
0: 对啊，那就说啊，你现在必须把你的所有资金转到我们一个安全账户啊，不然的话你的那些钱就回不来了
1: 啊。然后很多人就想着，这是我一辈子的这个什么
0: 积蓄啊，
1: 那不能够保不住了呀，就没准啊，就一同操作之下，
0: 你说这找谁去？北京华让律师事务所陆观海律师就说了，这一类伪造转账记录的 APP 属于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工具，不管是开发者、运营者还是售卖者都得承担刑事责任啊。陆律师强调了，普通用户如果把这一类 APP 用于诈骗活动，那也属于直接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得按照诈骗罪定罪量刑。某些商家卖的是工具，但是有人拿来骗人，那商家就是帮凶，谁买了截图拿去骗钱，谁就是主犯。那不要以为1.8块钱买个软件是占便宜，只要心思歪了，那就等于是买了一张通往看守所的单程票啊。
1: 没错啊，那这件事情最让人防不胜防的点呢，是在于他把眼见为实这4个字给推翻了。以前我们经常说有图有真相，那现在图可以 P， 视频可以合成，短信都可以伪造，连转账的动画呀都能够做得比真的还要真。我们亲眼看到的未必就是真的，亲耳听到的也有可能是 APP 合成的。
0: 那问题来了，咱们普通人该怎么识别呢？其实也很简单，别信截图，信回单，别看短信，你看官方，别信天上会掉馅饼，你要相信地上真有陷阱。真有人给咱转了钱，那就让他去银行打个流水，是吧？你别光拿个手机截图在咱面前晃，或者你就查查你自己的账户里面是不是真到了这笔款嘛。真有人说啊，你涉嫌诈骗，那就让他报个警号，我们去派出所当面对质，不要在 APP 在短信里跟所谓的公安聊，小心聊着聊着就真成他嘴里的嫌疑人了。
1: 最后呢，还要特别再说一句啊，那些卖假 APP 假截图做这个生意的人，不要觉得自己只是卖了个工具，卖了个图赚个零花钱而已，那谁知道人家买了之后干什么用去了呢？那还有那些买假 APP 买假转账截图的，也不能够觉得自己只是开了个玩笑撑个面子，1.8块买不来吃亏，但真有可能给自己惹祸上身，那这个买卖一点都不划算。
2: 努力早起的意义在于，当收获来临时，我们觉得一切都值得。加油，早上好。
3: 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交保护您稳步前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的建行湖南省分行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中国证监会发布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配套实施公告，本次办法的修订进一步完善了期货公司监管的主要制度规则，对于强化期货公司监督管理、规范期货公司行为、防范期货公司风险、保护客户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作用。
0: 中国电信研究院发布的智能体时代 AI 基础设施发展研究报告显示，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重心从大规模和算力竞争转向智能体规模落地应用变现，我国资源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中国电信研究院行业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饶少阳称，预计2026年我国资源年消耗量达到10亿亿，到2030年将超过3500亿亿，年复合增长率接近12倍。
1: DataEye 2026上半年 AI 数据报告显示，上半年全网新上线 AI 短剧超22.19万部，相当于平均每一分钟就有一部新剧上线，其中播放量破亿的作品只有1055部，破亿率仅为0.47%，约200部作品才能跑出一部爆款，以5000万播放作为盈亏线，能回本的不足1.3%，90%以上的剧上线就注定陪跑。
0: 最近有市场传言称微信零钱通不能用于支付，就此腾讯方面回应称，近期网传相关不实内容为谣言，零钱通始终坚持合规运营，相关功能不受影响，用户可以放心使用。
1: 9月12号晚8点， iPhone 18 Pro 系列正式开启预

0: 售，开售仅数分钟，苹果官网及淘宝、京东等主流电商平台的多个热门型号首批货源就相继售罄，部分版本预计发货时间大幅延后，第三方交易市场价格随即出现波动，最高溢价3000元。
1: 感谢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的建行湖南省分行对财经点对点冠名支持。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36，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是金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代班主播何老师。
0: 一群里老何说，感觉何老师还没有睡醒。
1: 就是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早起床了。
0: 而且星期一啊，就是这样的，每个星期一都会有一些不知道怎么描述的原因，这车格外的多，然后路上状况也特别多。姚蛋蛋说了，今天早上导航劝我不要走我平时上班的那条路，我觉得他说的肯定有他的道理，我选择相信他。说周一的早上总是那么的交通状况复杂。
1: 其实面对这种交通复杂的情况啊，我就一直想起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领导说的一句话，他说既然那么堵车的话，你可以选择早出门呢。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的。比如今天早上就真的很畅通。
0: 反正我是不知堵车为何物的，是什么坚持我上这个早班上了7-8年呢？因为我可以不用面临早高峰。来吧，到点了，看看群里大家打卡的情况啊。一群空杯逸轩、开心丫丫、Nancy 胡、洋洋、木木、香华，哎呦，陈大厨好久不见了。香华是我们一群里的足够正经的大厨，那都是会戴那个厨师帽、穿那个厨师衣服的。
1: 真的呀？
0: 对，难得打个卡。一般来讲，我们群里会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大厨啊，有那种自己就是家常做饭做得很好的啊，也有那种给孩子做饭能做出花儿的啊，也有那种就是喜欢做年轻人喜欢吃的饭的
1: 漂亮饭的。
0: 哎，对对对，比如说煎个牛排，煎个鳕鱼，那、啊、做个什么龙虾、烘焙啥的啊。当然也还有像陈大厨这样，啊、
1: 就是正儿八经、
0: 正儿八经的大厨，
1: 时刻认证的大厨。
0: 对对对对对对，星级大厨这就属于。然后还有大宋神话、秦、奇迹宝贝、子欣啊，都来了。老何说猴子归山了，欢迎临时代班。
1: 这位老何是我认识的那位老何吗？
0: 是的，就是他，你的家门。甜甜老师也来了，鱼儿也来了啊。再看看二群里，你夸你呢。唐大京说男主播是谁呀？声音好听。
1: 真的假的呀？天哪！
0: 我们二群朋友们不说假话了，好听就是好听，不好听
1: 谢谢谢谢，
0: 就是该嫌弃依然嫌弃。二群里打卡的情况，折翅的飞人、国小麦、任性的神仙说早呀，美好的一周开始了。娱乐拂晓的稻草人、吴佳期说又是周一，然后一个活人未死的表情。王依依来了啊，漫步人生说这个月上不了几天班，就又是双节了，舒服。上不了几天吗？啊，
1: 天哪，我都没有算还有几天放假。
0: 哎，别算，一会儿我要出题的。爱吃瓜的小神仙说早起不来的早高峰。姚蛋蛋说接下来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上班或者休息都是非常规的5+2，谁说不是呢？接下来这半个月哈、啊、确实是这样的。哎，不对，这周是5+1，下周
1: 5+2吗？
0: 是5+3，然后上3天休7天。别算了，晕了，
1: 我已经没有算了。其实昨天和前天我都已经在台里加班了
0: 啊，没区别，
1: 没区别。
0: 没区别，对你来说不重要。然后再看看泡芙玛奇朵一坨啊，桃子同学说啊，猴子嘞，猴子回东北了，
1: 去东土了，去东土了。
0: 然后还有周不帅、唐哥、唐大京、赵赵、锦鲤、雨花石、糖果说早呀，秋高。

0: 去上罗罗波波也来了啊，再来看看四群。四群里刚刚风给我们分享了他们家丰盛的收成情况啊，第一张图是橘子吗？
1: 橘子吧，应该是。
0: 第二张图是柚子吧？第三张问的是不是
1: 猕猴桃？
0: 猕猴桃，他没回我。蔡球说是柿子，嗯，啊，柿子吗？不是吗？这是柿子吗？
1: 应该不是
0: 柿子，应该没有这么长吧？应该是扁扁扁的吧？
1: 我当时，精灵问我的时候，我当时第一眼说这个不会是核桃吧？
0: 哎，看不出来，它这也没也不也这句话也不像猕猴桃，因为它没长毛，还是说快熟的时候才开始长毛？分不清，分不清。
1: 有猕猴桃的品种是没有毛的
0: 啊？没吃过，好吃吗？他们四群的打卡大军。M 长一溜，夏不天 LL 梁少，可口可乐 However 小张，樱花盛开风牧尘，张树冬日焰火，团的爸，团的爸好久不见。 Q 小说这周要上六天班啊，谁说不是呢？哭泣白说睡不醒好困。龙波哈基米曼波美羊羊安培幸福人生七股隆咚咚咚锵，九段熊菜球小丁丁和小妞妞， GM 空心菜杜 Mermaid 潇潇暮雨说啊，又是周一。自由人小央，你的背包爱小凡的小亮，夏日夜揽月，彭大白随心而动，小俺多点花开花落，伊粉欢迎大家。风说我要经过的条条路上都有学校，已经堵到习以为常了，这叫已经没有脾气了啊。

0: 潘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现在不是天气稍微凉快点了吗？我在单位看到的每一个开车来上班的，没有一个笑脸的，每个都是臭脸。
1: 这个大家没有理解他说的意思，不是说天气凉快了大家是臭脸，是因为天气凉快了，很多人开车就会选择把窗户打开。对，然后呢，你就可以观察到坐在车窗里的每一个人，
2: 他们的表情，
1: 对，每个人都是臭脸。
2: 可能大家并不想礼拜一上班吧？
1: 仅仅只是礼拜一不想上班吗
2: ？Every day
0: 看微信平台上啊，透明的影子说，像这种假的支付宝呀，什么假的微信这 APP 呀，应该直接把这类软件的开发者抓起来。
2: 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叫思明博览，他说，
0: 嗯
2: 啊，这得提醒家人，特别是长辈，千万不能够轻信网上流传的金额截图。
0: 这个确实是，你说我们年轻人，我们还有多个核实方法，是吧？我可以看我的银行 APP 啊，我可以看我的那个余额啊，我看我的那个各种信息，但是你老人没有啊。
2: 其实在这里我特别想说啊，其实像我们的父母，我觉得这些年呢，这个反诈工作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他们对于这种大额的转账截图，已经是不会轻易相信了。而且呢，他们也都知道，如果这个钱真的进了，收到一张这样的图，他肯定会第一时间会打开自己手机的这种手机银行啊 APP 去看。但是你刚才有讲到的，我们分享的另外一个事情啊，就是如果你突然收到了截图，然后立马又有公安给你的短信，就是在这种很短的时间之内，这一套全下来，可能我们的父母他没有那么快的反应去想这个事情，
0: 对，
2: 运这个神，
0: 对，他就
2: 一下子就，
0: 其实就是短信，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可信度会更高。
2: 是的，
0: 然后如果接二连三的来，哎，那还真说不好。
3: 北京时间早上7:45。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9: 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0: 继续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对于这种假的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图片呐、APP 呀的看法。飞扬如风说，敢随便去买这些软件装在自己手机或者电脑上的人也是胆子大，万一是木马病毒呢？万一会偷偷在后台记下账号密码呢？就为了出一张大余额截图或者是大额转账图就把自己的全部身家置于险境，那还是没必要吧。
1: 其实讲真的，我觉得他说的特别的对啊。
0: 嗯、
1: 你别说往手机里装了，就是其实往电脑里面随便装那种不明来路的软件，
0: 不是从官方网站下来的软件，
1: 比如说用的是苹果的系统，你不是从它的那个官方的商城里下的，真的觉得有很大的风险，
0: 是真深是得注意。然后文君说，这还不管管吗？说支付宝就是发了个声明吗？对，他就是发了个声明，他就是说以后大家如果要那个的话，你就要那个回执单啊，然后带公章的啊。其实我也觉得有点稍微，
1: 其实听到这个声明的时候，我当时还有一些怎么说呢，你刚才不是讲了啊，截图可以 P， 然后声音可以 P， 动画可以 P， 难道这个公章如果有不法分子他就不能 P 吗？
0: 他就不能 P 吗？你说万一商家看到骗子生成的假付款图，钱没到账啊，那商家是该找这个客户还是找平台呢？哎，
1: 然后这客户又自己又走了。
0: 对啊，
1: 亏了。
0: 那金额大谁负责呢？
1: 还有一位我们的网友叫石榴红说，所以朋友圈里面那些晒截图的也不要全信啊，也不要眼红，有可能真的就是花了几块钱买的，
0: 有可能，
1: 对吧？所以我们每个人应该是要把自己的日子给过好，这才最重要。
0: 是，比如说咱们怎么把日子过好呢？就盼着放假吧，看看还有几天班就放假，给大家来出个题。
2: 这是真的吗？
0: 这道题是送分题，对于每一个掰着手指头数还有几天放假的朋友们来说，闭着眼都能答出来。
1: 要不这个题我来出。
0: 你来。
1: 这个题是这样的啊，请问算上今天距离中秋放假还有10个工作日，请问这是真的吗？
0: 这还有问吗？
1: 我跟你说，我真的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吗？
1: 我真的不知道，就是每天都在工作很少看日历的人来

0: 我对这个日子非常的不敏感，
1: 已经过糊涂了，
0: 对，非常的不敏感，
1: 已经不知道。因为主要是什么呢，我们题目今天是说还有十个工作日，
0: 对的，
1: 对于没有工作日和休息日区别的人来说是分不清，还有
0: 分不清的，就是你分不清这个周末到底是上班还是工作日，
1: 就晓得哦哦今天上班，哦哦明天放假了，是这种。来吧，算上今天距离中秋放假还有十个工作日，请问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就请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可以回复选项 B， 直接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我们在后台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呢，已经在群里的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群里来进行答题。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表面上一听啊，今天节目里就我们俩人啊，金玲和何老师。其实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有三个人，第三个人在哪儿呢？
1: 有点远呢、特别羡慕啊。原本是金玲要去的呀。
0: 这不是没办法，都赶一块儿了吗？你看佳琪要休假，然后呢，如果我也去了，那早高峰就是说咱这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了。
1: 我跟你说，就是如果你去了的话，那些美美的照片啊，那种带着 bling bling 的，哎呀，太养眼了。
0: 那不行，我拍出来那还是没有竞选拍出来好看。就还有一位啊，竞选是在电话的那一头，那此时此刻呢，您是在这个
1: 斯里兰卡，
0: 对，在宝石的环绕和簇拥之下。哎，我们就来连线一下他，来问一问哈，咱们辛苦的正在印度洋上的宝石岛斯里兰卡进行财宝溯源的竞选，说反正这个溯源之旅呢是已经进行到了白热化忘我的程度。我想问一下竞选，你的眼睛还好吗？咱就是说花了吗？花了没有？
2: Hello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竞选呢这两天不仅没有眼冒金星，简直是一个大享福，因为每天被五彩斑斓的宝石包围着，做梦都有珠光宝气的感觉。现在是不是我的声音听起来比较空旷？
0: 是有一点，
2: 因为我们现在一行人呢还是在斯里兰卡康提努努矿主的私人博物馆和展厅来回的在这里看着精美的宝石。而且呢，刚刚过去周末这两天啊，我们可没有闲着啊，主要就是给大家伙搜寻蓝宝石的尖货。这两天啊，后面还有红宝和其他颜色的各类宝石，包括呢这边本地的朋友，哎，见到我们之后还会主动用中文和我们打招呼，就说你好，say hello。感觉也是比较友好的。而且呢我们还专门去吃了一趟这边地道的中餐馆，味道居然还不错，包括还有本地的食物，比如咖喱鸡、椰浆米饭。以为自己不太能适应发现整体都还吃得惯，时差也能倒过来，现在我们这边是有 2.5 个小时的时差。
0: 哦，原来那边其实吃的跟泰国还挺像的哈，咖喱鸡啊，这些芒果糯米饭。然后除了吃的之外，我看到竞选已经在朋友圈里啊，看到你发了当地的服饰啊，你已经穿上了，然后还带上了各种珠宝，快给我们说说这两天啊，你都忙啥，你都干啥了？
2: 这两天干啥了？我和我们团队的小伙伴在努努家族的私人博物馆和展厅啊，真的是挑花了眼。他们家呢是从1942年就开始深耕宝石矿，三代人守着老矿，只跟全球顶级的珠宝商合作。这次我们真的是蹲了半年以上才等到这次合作的机会，这次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敞开了他们的私藏。同时呢，他们这边还有很多的老矿新切。可能有些朋友很疑惑，说什么叫老矿新切？其实就是他们爷爷辈传下来的老矿石，用最新的手法切成成品，但是还是按老矿的价。赶上现在原矿涨价，价格优势就特别大，而且大家的选择很多，就比如说30分、50分小克拉，一直到1克拉、3克拉、5克拉，甚至更大，各种颜色形状都有。全世界最好的蓝宝石啊，财宝就在斯里兰卡，尤其是这批老矿新切的蓝宝。我本来并没有对刚刚这两天看到的蓝宝石有多么的心仪喜欢，结果一看实物，完全超乎。

0: 不想象。所以原石裸石现场选，它的空间和诱惑也是非常大的。我们能在群里面随时和大家，让大家看到最近距离最直观的他们的样子。
1: 你看静璇在那儿已经啊心动的不行了，那我就想问一问我们的听众有没有就是吃货的啊，就是说确实是下了单的啊，我真的很好奇啊，跟我们一起啊来说说看有没有真下单的听众啊。
0: 啊，当然有不少听众已经下单了，在我们的群里面。这边是能直接对接矿区的源头，是跳过了中间商的，那这样的价格肯定是不要错过的。目前呢我看了一下啊，已经有好几位我们群里面的听友和朋友们私信让我帮挑，并且呢有几位朋友都下单了，其中有一个姐姐她是先看了我们的团购的一款耳钉，后来呢又看到我们在群里新发的实拍的宝石，是一克拉以上的，可以做戒指，他又心动了，就连着下了两单。
1: 下了两单。
0: 所以呢具体我们也会同步在群里随时和大家分享大家下单的情况啊，同时也会大家想看什么我们就及时的在现场为大家挑选出来。
1: 听出来了，一口气下两单，那真的是有蛮喜欢了啊，确实也是从矿主手里挑货，等于说把中间商的利润全部都让给我们的听众家人了，是不？
0: 是的，不光价格划算，现场还除了竞选之外还有资深的珠宝鉴定师坐镇，就每一件宝石要经过我包括鉴定师两个人双重的查验，而且是有着国际权威的证书保真，又让大家放心。比如说很多朋友了解到有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各种款式应有尽有啊，那从今天开始呢我就即将要进入红宝石的展区了，后续还有更多朋友喜欢的像帕帕拉恰啊、海蓝宝、芬达石，这么说吧，你想要的财宝这儿全都有。
1: 好好好，我知道了，赶紧啊，微信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一定一定要关注好，回复好，跟着静璇一起来溯源这一次各种各样美丽的彩色宝石，是不是静璇？
0: 大家可以随时在群里和我互动啊，如果还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没有进群的朋友，赶紧联系我们进群，告诉我你最想看的是什么，从30分一直到3克拉、5克拉甚至更大的收藏传承款啊，我们按大家的呼声去挑。赶紧微信搜索精英95的公众号，回复宝石，添加电台小助理的微信，还能优先解锁锁定矿区第一手的尖货。说到这儿，我看到我们群里包括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私聊哦，让我帮他挑宝石了。
1: 这么早？
0: 后续我也会给大家发非常多现场的视频和美图
1: 的。好
0: 的
1: 好的，
0: 咱们群里不见不散了。
1: 好的好的，感谢静璇，
2: 谢谢静璇，
1: 也是为了挑心仪的宝石，大家告都不困了是吗？
2: 就是晚了的话可能心仪的那款会被别人挑走，
1: 因为
2: 据了解啊，这次除了有我们竞选带队呢，还有全国其他的一些媒体的主持人带队， 对吧，这好的东西很有可能其他的朋友也会看上，
1: 而且很漂亮的一些宝石它有的就是孤品，它就那么多一颗，
2: 是的
1: 啊，那个颜色的那个大小那个是吧，价位比较合适你的可能也就一颗，所以赶紧的吧，竞选继续忙活去了。大家如果感兴趣想看一看想了解一下，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宝石，宝石两个字发送到精英九五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海报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溯源小助理，他就会拉你进群了。
3: 安全提醒，
4: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